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2019怒放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啊。高速路方面，再次的提醒给您，京昆高速的侯宇段7月2号到7月8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了超宽车道的改造啊。那么改造期间啊，这个是超限车还有大件的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请绕行其他的收费站。
2: 还有绕城高速哈，目前的话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车辆需要在运城北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这个的话是预计今天结束。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
1: 主城区哈，现在呢是在中信医院的西门口这儿，与西路上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包括现在红旗街和周西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
2: 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在步青路上的压力比较大哈，步青路现在是从破安街持续到卫峰街，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还有一个路段是在淮东路逸夫小学的十字路口，南向北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其余路段现在中引路、人民路以及现在解放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还有一个路段是在今天六岔路口双桥路压力比较大哈，从六岔路口持续到家电市场，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
1: 来关注一下红旗西街，目前呢和这个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全段车多缓行。
2: 还有现在北边条山街、素水街目前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新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一块儿来充充电了。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首先呢来说一说哈，011顿最初起家、最先养殖的牲畜是什么呢？
2: 来给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牛羊 ，B 是马匹 ，C 是骆驼啊。
1: 哎，
2: 第二题来说一说鱼板古道哈，伯乐相马的故事里哈，千里马之所以疲惫不堪，是因为常年驮运的是哪种货物呢 ？A. 鹿眼 ，B. 药材 ，C. 丝绸。
1: 第三道题哈、成语接龙，风雨同舟，大家呢来接舟字，往后接2到3个。
2: 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在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哈，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在评论区当中哈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011顿最初起家、最先养殖的牲畜是什么呢 ？A 是牛羊 ，B 是马匹 ，C 是骆驼。第二题，鱼板古道伯乐相马故事里和千里马之所以疲惫不堪，是因为常年驮运的是哪种货物呢 ？A 鹿眼 ，B 药材 ，C 丝绸。第三题，风雨同舟，大家来接舟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题目哈，看一看大家伙儿的留言。
1: 首先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2: 今天 A 战天 A 第三集风雨同舟，舟歌夜舞，舞来舞去，去如自然，冉冉不凡。
1: 舞来舞去，去如自然，冉冉不凡。不是来
0: 去自
1: 然
0: 吗？然后来去自如，然后他老要接这个冉。然后最后就要接到冉冉不凡啊。我看一下乐啊，乐说到了第一道题呢选择的是 A， 第二题也选择 A 啊，三题呢
1: 还有来关注一下夏天啊、也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第二题也选 A， 第三题风雨同舟，舟车劳顿啊，那还差一个呢，至少得接两个啊，
0: 对，再往后接一个啊。好，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吧哈！今天两道题都没有难倒大家哈、啊。
1: 对，今天这两道题确实不难啊。第一题的话，伊顿最初起家，它最先养殖的是什么呢？就是牛羊，选 A 啊。伊顿的话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啊，因为向陶朱公求教以后哈，在我们临沂通过畜牧和盐业来致富，被后世和尊为晋商祖师。第二题，鱼板古道伯乐相马的故事里，和千里马之所以疲惫不堪，是因为常年驮运的哪种货物呢？答案就是 A， 鹿盐。
0: 对，鱼板呢是千年盐运的通道，马匹呢是日复一日呢负重运盐，疲惫瘦弱才被伯乐发现。那么这个典故呢，侧面印证了运城盐池古代繁忙的盐业运输了。
1: 第三题，风雨同舟的舟字。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 首先来关注2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
0: 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0: 工信部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的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0: 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1: 再来继续关注下一条消息，关注一下台风。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号针对于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再来关注一下哈，限制快递呢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行。
1: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
0: 人社部的消息啊，本月起就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1: 再来关注近日2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这个杭州分馆。
0: 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上岗。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

0: 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说到了，上海呢是面向呢全体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开放助医陪诊的服务，这是从7月1号起开始的啊。只要是年满60周岁，不限户籍，哪怕是从外地到上海去看病的，也能够购买这项服务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它有个陪诊助医，我们点进去。
3: 这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综合卫老服务中心的一台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可以让老人来线下预约助医陪诊的服务。点击陪诊就医，可以看到上海的各个医院，价格也一目了然。
2: 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3: 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
4: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5: 上次我群里发的呀。
4: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现在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3: 杨阿姨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5: 得一个速度款，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
6: 价格感觉怎么样？
5: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再去还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3: 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实际上，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是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在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严格划定了不能做的红线，比如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
7: 是这个的话，也是解决了我们年轻人没空去陪父母看病的一个新的解法啊。
0: 嗯，没错啊。
7: 它这个最便宜的话就是200多块就可以搞定这个陪诊的服务。
0: 对，然后从家里接上你，然后带到医院看完以后再给你送回家。其实我觉得就是280块钱，如果这个子女特别忙的话呢，真的也花得特别的值了。
7: 对，哪怕是从外地过去哈，去到上海也是可以来购买这项服务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新旧动能啊。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点。四大亮点也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8: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9: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

0: 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0: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2: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

0: 斗，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骑车上路有章法，随意任性肯定是埋下一定隐患的啊。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呢，都是肉包铁。所以说我们骑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包括尤其是孩子们现在放了暑假了啊，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把这个摩托车呀、电动自行车的钥匙给收好了，不要让这个年龄段不够的孩子直接骑出去了啊。
2: 是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哈，首先的话是不闯红灯，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来通行，尽量减少马路上的逗留时间，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以后哈再通行。
1: 另外呢就是不能这个以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呢你操作灵活，你就超这个近路啊，逆向行驶，逆行的时候如果和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冲突的话，很容易发生的正面碰撞的事故，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双方速度叠加，事故后果这个是往往更加的严重一些。
2: 另外哈，就是按照规定的这个车道来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来进行行驶，所以说我们骑行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随意进入机动车道，更不可与其他大型车辆抢行，以免进入车辆的盲区。
1: 是的哈，所以说就是家长朋友们哈，就是也要自己首先要遵守，然后呢也要给孩子做好这个监管的作用了啊。
2: 是的，
1: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样，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一定要把这个电动车的钥匙啊一定得看管好了，然后呢一不留神的孩子把这个电动车的钥匙拿出去去骑行了，骑行过程当中可能还不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所以说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安全头盔的重要性，请进呢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

0: 贺海平，贺警官。
1: 贺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在路面上骑车的一个隐患哈，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它都是属于肉包铁，我们在骑行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咱们因为咱们的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时，发生事故，对驾驶人的冲击力并不弱。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者电线杆、防盗树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最有效的安全措施。在这里呢，我们藏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醒广大的道路参与者，骑行人务必珍惜自己的生命，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逆行，不争道抢行，戴好安全头盔，
0: 好的，非
2: 安
0: 常，
2: 全啊。
0: 所以说哈，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暑假了哈，就是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2: 暑期呢，咱们要告诉未成年的孩子呢，未满12岁以下是禁止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要禁止，并且呢，是禁止骑行或者驾驶机动车辆。
0: 是的哈，好的，非常感谢贺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
1: 对，你因为你没有18岁的话，未满18岁你是不能够考取驾照的
0: 是的哈。
1: 所以说不能够骑这个机动车，就包括这个摩托车，我们在骑行时，首先你得有证，有证你才能骑摩托哈。
0: 是的哈，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就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争道抢行，戴好安全头盔哈，安全文明出行，这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了。
1: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好的，北京时间的8:41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说哈，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呢，宇都公园站呢开启了招募了。如果您喜欢唱歌的话哈，就可以来报名了。这个报名的火热进行当中，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曲风，只要你爱音乐、敢唱歌，都可以报名参赛呢。周周有擂台，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8634591000，18634591000。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

0: 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老师途中说到了哈，早上好，打卡打卡了，不送娃的日子，哎呦，睡的都是足足的呀。
2: 哎，给自个儿睡美了啊，
0: 太美了哈。所以就太盼着孩子们放暑假，自个儿也能轻松一些，不然就是一天来回多少趟的接送呢？还得你像你，我也就觉得放暑假真的是很轻松，不用赶着点回去赶紧做饭了啊。
2: 是的。
0: 好了，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孩子放暑假以后真的还是得要动起来啊，就是不能说天天这个一下子睡到个10点11点的，还是要
2: 有规划的。对，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安排好哈，就提前来制定一个计划，哪天该干嘛，哪天该干嘛啊？
0: 对，你像现在初中考是不是有体考嘛？这个足球、排球、篮球都在其中，可以三选一啊。
2: 有没有发现，就是近些年就踢足球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对，从零三年的时候呢，我国足球场的数量只有3000块，到2024年，这个数字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已经超过了16万块。就20年间翻了50倍的背后啊，是经济发展、城市更新、全民健身和体育政策的共同推动。
3: 这是本次世界杯所有参赛球员的年龄分布，近60%球员的年龄都居于24到30岁之间。以15岁为职业化的分水岭，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国家今天足球水平的答案，大约写在9到15年前的考卷中。所以我们讨论青少年足球人口数量，讨论青训体系，因为少年强则国强，但我们似乎很少讨论这一切的底座，足球场的数量。2003年，全国共计仅有3000块足球场地，到了2013年，数量也不过10000块出头，而截至2024年，我国足球场数量超16万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如何才能让足球场数量在20年间翻上50倍？如果将我国现有足球场按照场景分类，大致可分为校园球场和社会球场，其中前者在数量上的贡献率超过70%，所以答案很明了。2013年之后，我国足球场的总量增加主要源于学校里的足球场数量增加。但为什么2013年之前的学校不修足球场？答案大概是篮球场实在太诱人了，义务教

0: 教育阶段的校园跑道主要以200米为主，也就是由两条46.8米的直道与两条半径为16.7米的弯道组成，正好可以严丝合缝地塞进3个标准篮球场。而换成一个5人制足球场，则会逼死强迫症。并且露天篮球场主要是硬质表面，对排水要求较低，只需要让球场中心略微凸起，再于四周修建简单的排水槽，即大体上解决积水问题。而足球场则不同，排水系统更为复杂，也更为昂贵。一方面，直到2008年，我国才正式实现城乡学杂费全免，所以在此之前新增的教育相关预算显然会有更重要的用途。另一方面，你我作为过来人，也断然不敢给成百上千个佩奇这样一片积水恶土。而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全民健身等一系列政策相继推出，足球设施的发展才终于迎来契机。但为什么集中在校园里？首先是成本，从硬化、排水、基础层、土方到更衣室、停车场、电力、消防，处处需要花钱。以14-15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的测算标准，一块11人的标准足球场仅投资就高达300万元人民币，而校园则可以复用大量设施，从而降低成本。另一个原因依旧是经济账，成本高昂的足球场必然需要建在交通便利的地区，而2013年到2024年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依然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而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基建追赶城市体量的过程，这意味着交通便利的地区极为稀缺，而相较于其他利用方式，足球场显然过于奢侈了。而学校一方面教育用地投入较多，另一方面一块场地天然覆盖的人数就多，自然是一个好的选择。既然如此，大约3-4万的社会球场也不算是小数字，他们是如何修建和存续的？首先当然是全民健身政策背景下中央财政补贴，比如14-15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7人或5人制足球场可获得补贴30-50万元，而11人足球场则按照东、中、西部不同比例支持，其中部分地区还会以全额支持。当然还有地方财政的参与，以及社会资本与公益金的加入，才最终能让足球带来的快乐发生在沙漠边缘，发生在山里，填补人们不完美的时光。
1: 我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足球的话，我可能也只有靠学习这条路走出大山。有了足球之后，感觉心情就像有一个人给我布置一个大的那种楼梯让我爬上去一样。
0: 激增的球场数量培养出的足球氛围，协同高铁带来的交通网络，让城市之间的足球碰撞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些新增场地将为中国足球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很难量化，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当我们从足球中汲取的快乐越多，中国足球才会越好。
2: 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繁忙同时哈，也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去运动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哈，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无人机的训练营，运城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暑期去哪里玩，来我们运城广电无人机训练营，告别手机屏幕，逐梦蓝天飞行，零基础也可以来学，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真机实操，趣味课堂，锻炼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现在暑期班哈正在火热招募中，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报名的，可以来拨打191-3574-8787191-3574-8787。那么除了我们的无人机训练营以外呢，还有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这次行程哈是5天4夜，听友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首营的出发时间的话是7月8号哈，我们是首营是30人，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我们是来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行程也是非常有亮点的。第一天我们将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第二天是上汽制造研学基地，第三天我们去打卡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第四天将会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第五天将会去打卡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
3: 是的哈，这次呢还有比如说遥控汽车接力团队竞赛，遥控这个操控遥控小车呢开展接力锦标赛，在游戏当中呢来理解动力平衡操控等。

0: 了一些物理的知识，小队协作，奋勇争先，在欢声笑语当中来增强团队的默契，学以致用，玩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这场研学之旅哈、啊，不仅是对汽车制造的一个这种科技的探索，更是点燃孩子对于科学与工程热爱的火种了。
1: 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度至35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三级偏南风，最低气温19度至22度。盐湖区的温度上21度至3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河谷盆地有35度，局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是的，所以说在周末两天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了。
1: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九点过后哈、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

0: 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了，今天呢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逐渐的高温的环节了。今天还好，明天后天整个几乎一周的时间都在37到3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今天呢最高34，最低22。这两天呢大家多注意哈，到哪儿都把水带好哈。来看我们的听友留言打卡、啊、来，今天来的最早的还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咱们听友 L 说你好，想找安宁老师帮忙，也是拨打23393000吗？对，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都可以拨打哈。来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

0: 好，还有说叫笑叶说安老师好，签到又到周末了，周末快乐，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对，转眼之间又到周末哈，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哎你好。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裴女士的电话。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裴女士你请讲。
1: 哦，就是我想反映一个交通问题，裴街这边，运城裴街这边。
0: 嗯。
1: 就是这几年就是经常村口，不是这个路扩建了以后，速度那个车多了，经常出现事故。
0: 嗯。
1: 所以看能不能在两边的村口安上就是红绿灯啥的，简易的也行啊。主要是这几年村民经常受这个，经常出事故，要么就是老人就是因为车祸就死亡了，然后我自己家里这两年就出了两起事故。
0: 嗯，你说啥位置啊？
1: 裴界墙下村。
0: 墙下村。
1: 嗯。
0: 你说那哪个村口要设立一个红绿灯呢？
1: 他
0: 那是有十字路口吗？
1: 对，
0: 就是那块儿能横穿马路是吧？
1: 对，然后有人行道，但是车根本就不减速。
0: 那条路，你说那条路是什么路？
1: 这个路
0: 我跟你讲，有些路啊，你比如说国道、省道，
1: 嗯，
0: 这不是车减速，是路、
1: 嗯、
0: 是要过那条路的行人要减速，要看到没车的时候才敢过，知道吗？我跟你讲，咱们运城比如说有好多的国省道，咱们有些比如说去稷山的是吧，或者说去哪里的，然后那个国道呢，那一路上路过的村很多，那如果说在每个村或者是大部分村上设红灯的话，那大车就没法跑了。所以说这个出事故这个事情，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在国省道上要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路，因为那条道上的车它是按照限速，比如说有的是80有的是70在跑是吧，那条路限速是多少？你知道那条路的限速是多少吗？那条是哪条道啊？应该是个国省省，最起码是个省道吧。
1: 嗯，
0: 你也不知道那条啥路是吗？
1: 对
0: 啊，尤其是你说拓宽之后，
1: 可能是裴碾县吧。
0: 裴碾县是吧？
1: 嗯嗯。
0: 对，它这种路呢，它一般很少在村口设立红绿灯的，除非是有特别需要，比如说大的十字路口。
1: 哦。
0: 一般要小一点的，它不会去设红绿灯的，因为这种路，它首先呢，它虽然没有设栏杆，不像高速路一样，但是呢，首先是车辆通过的时候，咱们两边的这个出来的人呢，一定要先看站在路边上看好路。在那块不敢跟车抢道，因为车不会到了，因为那块路口很多，他不会在每个路口都去减速的。
1: 嗯，但是主要是事故太多了。
0: 事故多要看啥原因，原因是啥？你刚才说了，路给拓宽了，事故多了，不是路给拓宽了是事故多了，而且汽车在那过的时候要看啥原因造成的。这个造成事故的原因不一定是这个汽车它通过的问题。恰恰是我们在横穿马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先看好了的问题？就是它有些地方，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必须要上个红绿灯，有些地方呢，那是要大家互相在那看好的。你像那些车呀，我想你也开过车对吧？你开车的时候走那些国省道的时候，那些村口很多的，你说到了每一个村口都需要有个红绿灯吗？或者说都必须要去把，比如说我跑到70迈或80迈。马上要降到40迈，但也不合适。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反映一下你那个村口可不可以上红绿灯。但是我想交通安全这个事情是双方面的，比如说行人和这个车辆之间到底应该谁先让着谁，有些地方是车让人，有些地方是人让车。
1: 主要是那个是人行道不应该减速吗？
0: 人行道。
1: 对呀、
0: 啊，您那是有斑马线的是吗？
1: 对呀、
0: 啊。啊，那肯定是要减速的。
1: 但是大家都不减，车都在那儿都不减速的。
0: 啊，你说那块有一条人行道是吧？
1: 对。
0: 嗯，行，这块我跟交警部门说一下哈，他要是不减速或者怎么样，最好是有一定的手段在那儿。 包括红绿灯。
1: 嗯，对，因为没有红绿灯，所以就算有人行道，当然车司机都不减速，所以刷刷的过，很危险。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哈。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下县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人员，我们把这个事儿反映一下哈。你好，是咱们下县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人员吗？喂。
2: 喂。
0: 哎，是咱们下县交通管理大队是吧？
2: 对，我们这边值班室。
0: 啊，你好。因为裴女士呢，她说到了这个裴界镇墙下村，那块有个人，有条那个，应该是裴界工大道。裴碾村是吧？裴碾县。他说那条路啊，有一个地方有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呢有斑马线，有斑马线
1: 的。进村的。
0: 什么？
1: 进村的路口有斑马线。
0: 啊，你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比如说让交警部门怎么准确的找到那个位置？
1: 就是墙下村门楼进村的。门口
0: 啊，桥下村门楼是吧？
1: 嗯。
0: 哎，进村的一个口是吧？
1: 嗯。
0: 好的，咱工作人员说的意思就是，很多车呀从那过的时候，虽然有斑马线，但是不减速，不减速呢也造成了很多的危险，也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说看那块能不能设置一个红绿灯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2: 意思是在墙下村门楼那块，就是中心门楼那块啊。
1: 嗯。
2: 你是申请建一个红绿灯？
0: 对，就是考虑那块，因为看看咱们实地勘察一下，看看那块是不是可以建一个红绿灯。
2: 就秦下村中心门那块啊，确定是秦下中心门那块。
1: 对。
0: 是那块吗，裴女士？
1: 是的。
0: 嗯。
2: 这个我给你问一下领导吧，因为你那前面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安了一个红绿灯啊。
0: 啊，前面有一个，
2: 离得也比较近。
0: 嗯嗯。
2: 对，所以这个我给你问一下领导吧。
1: 那个大十字路口。
0: 啊、
2: 对，那个大十字路口跟你这个秦家村离得都比较近，所以这个我给你问一下领导吧啊。
0: 行，你向上反映一下吧。
2: 啊，我
0: 向
2: 你反映一下。
0: 另外，咱们也可以实地勘察一下。据这个裴女士说，那块呢很多车呀，到了斑马线就不减速，跑得很快。
2: 嗯，申请安红绿灯来着。
0: 哎，就是想申请安红绿灯，你哪怕有一些，哪怕咱们有个不礼让行人的抓拍也行，我觉得都可以。
2: 嗯，
0: 是吧？
2: 行，我给领导反映一下。
0: 对对，他主要反映就是很多车到了那斑马线那块就不减速，跑得很快。
2: 对，申请安红绿灯。对。
0: 哎，
2: 嗯，
0: 行，
2: 好的，
0: 好的，你反映一下好不好？
2: 嗯，
0: 咱们实地勘察一下，好吧？
2: 嗯，行。
0: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嗯，
2: 再见。
0: 好，裴女士，我们先反映一下，他们实地勘察一下，好不好？
1: 谢谢您。
0: 哎，不过这个有这种比较这个宽阔的道路的面前，大家过马路呀什么的，也确实也都要小心，好吧？
1: 好的。
0: 哎，行，那先这样哈。
1: 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好，再见。嗯。对，因为那条路呢，我不太了解哈，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道路，只要见到了斑马线。确实要减速，因为斑马线就是提示你减速，那块有行人，有十字路口哈。来，这个我们的听友说，安林老师早上好，万荣笤帚老城在拱村向您打卡问好。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打卡了。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说，这是界工大道哈，说各个村口呢都有斑马线和红灯警告标志啊。那车要是不停，或者说跑得特别快，确实我觉得你哪怕有个抓拍他呢，对吗？好的，接下来呢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15我们再会。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和温暖岁月治愈一生。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不胆怯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来，我们的听友说，那个路段呢有一个固定的超速监控的摄像头，不过很多本地的车呢都超速行驶，那意思是那个摄像头不太管用是吗？来，懵懂的懵发来一段语音，我们听一下。
1: 何老师你好，能不能给康杰路上说上非机动车道，因为这个两所学校学生上下学都容易逆行，这样很不安全。
0: 啊，你说康杰路上是怎么？我再听一下哈。
1: 何老师你好，能不能给康杰路上说上非机动车道，因为这个两所学校学生上下学都容易逆行，这样很不安全。
0: 啊，你说给康杰路上修一个非机动车道是吧？现在它是除了这个车道，就是边上的人行道了是吧？没有非机动车道，是这个意思是吧？对，你再给我留个言，让我知道一下哈。来，我们的听友君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合金腾茂科技有限公司卸货打卡，哎，啊，还在忙活着呢。来，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太阳出来就热，闷热闷热，多喝水哈，防暑降温。又到周末了，永济政务大厅门口打卡签到，哎。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金尊九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五上午好，打卡打卡，准备开工，上班快乐，哎。AA 货运说，安老师好，豪德打卡，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哎，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五空港打卡哈，哎，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米女士的电话。米女士你好。
2: 嗯，安妮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这个退费就是合不合理，然后我后续好不好推进？
0: 好的。
2: 就是我当时是拍摄的是，我订的是999的套餐，
0: 嗯，
2: 然后后续店家跟我沟通。

0: 通，然后让我升级了6699的5年无限拍摄的一个套餐，我就补了5700块钱。
1: 嗯。
0: 现在半年之内我拍摄了4次，但是只给我出了2次精修，因为店里面的布景呀妆造我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决定去和店家沟通退费。然后现在店家要求意思说，我当时的999里面是有500块钱，有700块钱的会员什么费用，说这700块钱不能退。然后这4次的精修，因为我已经选片了，虽然没有出片，但是都按单张20给我扣费，所以一共是扣2500块钱。然后单次拍了4次，4次的底片1次扣500，然后再次扣2000，现在只给我退1400块钱。然后我和店家沟通，店家现在就是完全不沟通，然后我就向12315去提交了申请。昨天调解员给我打电话，他全程没有去听我的诉求，然后一直传达的是店家说只给我2条路，一条就是接受这个1400，一条就是你可以继续拍摄，然后一直在劝我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我想知道，我想要求的700块钱计入总价之内，以及可以扣除4次精修，完了你把我那2次精修修了就可以了。然后4次底片你已经扣除我的精修了，4次底片应该属于我也不怎么说，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不应该再次扣费。所以我想知道我这个诉求合理吗？
1: 你在哪里拍的呀？
0: 就是卡拍照相馆。
1: 卡拍是吗？
0: 对。
1: 因为这个就存在一个什么呢？存在一个你要退费，他怎么给你算账的事儿。其实现在我听了一下，你说退费，他也说给你退，他给你算了一堆钱出来，是吧？
0: 是的。
1: 给你算了一堆按照这种单次拍摄的钱，是吧？你比如说你原来说是不管是999啊，还是升级了交了5700，他这个是按套餐，说的意思是按套餐给你的，你要退得给你按单次算，是吧？
0: 我接受按单次，这个之前都说好，我也接受
1: 但
0: 单
1: 是
0: 张。
1: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定价，比如说不管是底片500呀，精修几百等等等等，这个定价，你知道你们这个事麻烦在这儿，你知道吗？麻烦在了这个定价上。这个定价呢，因为它这个属于拍摄的一个活动，它如何定价，这个好像似乎没有一个什么限制。我不知道你们是刚开始说过，最开始你在交会员之前讲过这种单次拍摄的费用是多少没有？
0: 没有聊这个事儿。
1: 对，这就是麻烦在这儿了。对他到时候会告你，哎，我这个就是单次就这么定的，对吗？你现在你享受的是个套餐，所以说你在套餐的过程中跟这个价不一样。但你要退的话，你肯定我是要按单次的给你退的，因为你要终止这个套餐了嘛，是不是？他是这么跟你讲的，是吧？
0: 对，因为我当时和店长沟通的时候，店长最后给我出1400的退费的时候，然后说可以取消底片，扣除2000的这个，然后也就是能退3400。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我最初交的999，那
1: 也就
0: 四
1: 是说
0: 百
1: 能
0: 块钱
1: 退
0: 应该计
1: 三
0: 入。
1: 千四是吧？
0: 我是希望，我现在就是诉求是希望那700块钱计入总价，然后给我退4100多。
1: 是这样的，米女士，你现在这个怎么说呢？你刚开始也没说过单次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你这个说，你现在是你是按照你想的去退，他按照他的话术去退，对吗？对
0: 他已
1: 他，
0: 经给我退，能退3400了。
1: 我
0: 我
1: 知
0: 现在
1: 道，
0: 就想要那个
1: 我
0: 七
1: 知
0: 百
1: 道，
0: 块也计入进来。
1: 是的，他已经说到了3400了，对吗？你们现在的争议还剩700块钱，对吧？其
0: 对，
1: 实，
0: 因为那是我打自己交的钱啊，他现在说是会员里面的钱不给我退。
1: 他说你这个里面是有一个会员的费用的，就是你购买了会员，这个会员费不退，是吧？
0: 我也不清楚。
1: 是的，你好多都不清楚，你这扣着什么200的、那几百的，你都不清楚。只有在你想退费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钱是这么算的，对吗？
0: 对。
1: 所以难度还，他就在这儿，难度就在于，你们单次啥的也没说过，你也不知道他单次是多少钱，对吧？
0: 对。
1: 对啊，而且这个定价没有强制规定的定价，就是你比如说拍个片多少钱，他有的可能市场嘛。这种市场，我拍一个片50，也可能500，也可能5000。你像，尤其是。

0: 拍照这块儿，大家也知道，有的结婚照五六千就能拍，有的一两万，有的十几万，你说他没什么定价，对吗？
1: 嗯，对对，
0: 全靠你自愿选择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你要想按照你的来有难度。
1: 哦，
0: 啊，真的是有难度的。
1: 如果不能那啥的话，我倒是也可以后续继续拍摄，主要是
0: 对，
1: 想问一下看我的这个诉求好不好跟进。
0: 不好跟进，我就明显的明白的告诉你，因为它的价格定价呀，或者是怎么有些解释权是确实是在他那儿的。
1: 嗯，昨天调解员也是一直在劝我继续拍摄。
0: 对，有些东西你听起来似乎那啥，但是对，有些解释权确实在他那里。你比如说我拍一次多少钱，我拍一次底片500或者800，你们这个刚开始也没说，他说行了，那你刚开始咱们是按套餐说的，就没说过单次，现在你要退，那我按单次跟你说，我的价格就是这么定价的呀，这个东西说不清楚，你知道吗？对，这个事儿本身说不清楚啊。你说啊，那个两个底片你觉得是你的，人家说哎，在我们店里头这底片不是你的，因为这个这种商业活动它不属于那种说这个价格是透明的，或者说这个价格不能超过什么，这是纯商业活动，对吗？
1: 嗯嗯。
0: 哎，就像我说的，不同的影楼有不同的一个定价标准，是不是？你们这个艾米女士爱拍照，对这个应该很清楚，不同的影楼就有不同的定价，甚至有些影楼和影楼之间的定价差距很大，对吗？
1: 嗯，对
0: 对，咱先不说技术怎么样吧，咱们只能说这些影楼定价是自由的。
1: 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当时店家给我的消费明细说的是退1400，后来他给我发短信说可以免除这个底片的2000。
0: 对，这也是可以由他说呀，就是说行了，我
1: 对，就是
0: 我这个给你免了，本来有这费用我不收你的了，
1: 嗯，
0: 对吗？
1: 嗯，对，就是昨天这个店家给我的意思说可以给我退3400。
0: 嗯，
1: 昨天调解员劝我的是，我不知道他和店家怎么沟通的。昨天调解员劝我的是，就只有1400了，所以现在是，意思连3400都退不了了嘛。
0: 你没再跟他沟通过吗？跟店家？
1: 我
0: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3400你能接受吗？
1: 嗯，
0: 还是你继续拍下去？你先想好。你要是说3400能接受，我们按3400给你沟通这个事
1: 儿。我本来是想要把那个最初的700块，也如果能退到4100，我就退。
0: 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在这种退费纠结的纠纷的时候，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可能两边就是你和影楼之间都会有一个不满意的价格区间。你3400他还不满意呢，我告诉你。
1: 啊，
0: 对，但是不到4100你也不满意。我原来在节目中讲过一个这种纠纷的一个原则，就是两边都不满意的时候，这个价格就合适了。有一边满意，那边肯定不满意，另一头肯定不满意，因为你这个拍照这个事儿本来就说不清楚，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你们之前在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能把细则说清楚，比如说我想退费的时候怎么退。你除非是前面有一个约定，你没约定的话这就麻烦了，知道吗？
1: 哦，都是争取自身权益，如果我现在为了就觉得对于我划算，我可以继续拍摄，那他后续会不会就是不好好服务，不好好拍摄？
0: 我
1: 就有点这个担心。
0: 我觉得也不应该吧，因为你告诉他，你说我拍的东西拍的照片都要发网上让人看的，对吗？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拍不好，我就是吧，也会说我是在哪儿拍的，等等吧。哎，一般他也不至于，你知道吗？
1: 好的。
0: 哎，你自己想好，你如果想要这3400，他既然答应过你3400，我们努力的按照3400给你往回要，好不好？
1: 好。
0: 虽然说现在1400，然后你觉得又不划算的话，想继续拍，那你就继续拍。他们如果不好好拍，我们这个都可以跟他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但至于怎么定价这些的，确实你这块很被动。我说，除非你们在签这个之前，你们有个细则约定，比如说我第一能不能退，我退的时候怎么算，上面写清楚了，一次是多少多少钱，哎，这个就好说了。关键就是很笼统，这个一笼统了，这就说不上来了，这个解释权还就在商家跟前了。
1: 好的，好的，弄清楚了。
0: 哎，行不行？
1: 嗯，行，谢谢你。
0: 就是你再琢磨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行，那就。

0: 先这样，哎，
1: 老师
0: 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

0: 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2，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我们听友冉不凡说这个，安宁老师打卡打卡，哎，你好。来，快乐人生说安老师好，免持听节目，哎。好，我们三门峡的听友哈。来，懵懂的萌说，是的，只有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大小区大部分呢都在康杰路西，学校呢也在路西，学校对面呢没有过马路的口，孩子

0: 好的，那块儿呢？对，我想起来那块儿，对，它主要是车道，车道边上就是人行道。骑个车在路边，确实跟这个机动车呢，有时候会比较近一些，有交集，有危险。我们这个跟交警队沟通一下，看看那块怎么来设置一下更好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常先生的电话。常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这是什么了？我这是在一个月前，那围城一个中介。
0: 嗯，
1: 说给我找个活，收了400块钱中介费。
0: 嗯，
1: 也没找到，也活也没找到。现在要中介费，要了一个多月了，一天退一天，一天退一天，到现在要不下。
0: 嗯，行，那我们一会儿联，你把电话给我们导播了吗？
1: 给了。
0: 啊，给了，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哈。什么中介公司啊？
1: 呀，我不知道是什么中介公司。
0: 啊，在什么地方找的呀？什么位置？
1: 在手机上找的。
0: 啊，手机上，你去过他的公司吗？
1: 没去过。
0: 没去过，就光是在手机上聊过。
1: 聊过，给他交了400块钱。
0: 啊，就是光手机聊了一下，交了400块，你也没去过公司的地方是吗？
1: 没有。
0: 哦，行。
1: 嗯。
0: 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哈。
1: 好嘞。
0: 啊，你都不去公司转一圈，你起码要知道。啊，你稍等一下哈，我们现在联系到了咱们的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你好，是咱们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2: 啊，你好。
0: 哎，你好，一位常先生啊，说一个多月之前跟咱们不是取得联系，交了400块钱，说介绍工作，然后一直也没介绍到，这四百块钱是不是按照我们规则是要退的？
2: 退呀。
0: 嗯，是常先生说还没退呢。
2: 嗯，哪个常先生呀？
0: 哎，常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是通过微信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联系是吧？
1: 对。
0: 嗯，你们电话也是通过这个电话是吗？
1: 哎，对，好的。
0: 啊，行，那咱工作人员，这是常先生，你跟他聊一下。
2: 喂。
1: 喂。
2: 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位。
1: 我是王勇的嘛，王勇那个，我交了，给你交了400块钱嘛。
2: 我知道吗？是哪一个吗？
1: 什么冷？
2: 你微信名字是啥吗？
1: 沙漠冷。
2: 啊？
1: 沙漠冷。
0: 沙漠狼是吗？
1: 哎，对，沙漠狼。
0: 沙漠狼是吧？
1: 哎。
2: 啊，沙漠狼。
0: 啊。
1: 啊。
2: 啊，你说。
0: 啊，是这样，就是网名叫。
2: 没有说，不是一直说给你，就是说给你退了吗？找不下活就给你退了吗？
0: 嗯嗯。现在
1: 一个多月了，你，
0: 嗯，
2: 不是我跟你说到这10号吗？
0: 十号左右是吧？
2: 我是跟他说这10号，要是10号要是因为我们的工户出了点问题，到10号嘛，10号要是转不了，你再打这个电话嘛，我跟他说的是10号给他呀。
0: 嗯，常先生跟你说过是10号是吗？
1: 他这是一直推，
0: 我知道说过10号没有。
1: 啊，说过
0: 啊，那咱稍微等两天好不好？
1: 对，
2: 等到10号我给你转嘛。
0: 啊，行，那咱工作人员10号好不好？
2: 好。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
2: 好的。
0: 嗯，好嘞。
2: 哎，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好，再见。嗯
2: 嗯。
0: 行，常先生不是说到10号咱们等一下好不好？
1: 啊，好好嘞。
0: 哎，到时候没转了你再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行。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嗯。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9。来，我们的听友叫低调小宝说，咱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咱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王先生有啥事您请讲。哎，
1: 我是去年不是找咱们运城那个有个信贷公司，他说是信贷公司。
0: 嗯。
1: 但是他那个我看他断章的是运城市盐湖区汇银信息咨询那个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0: 嗯。
1: 我去年不是从他那里贷款贷了有个四万吧。
0: 嗯，
1: 四万，现在他不是说有一个16000，我看一万六千几，哎，我看是一万几，四万多，贷了四万多，有一个，19568元的资金，他是干啥？他是那个保证金，
0: 嗯，
1: 保证金，他说是六个月以后。给我原路返回到我的银行卡内。
0: 嗯，
1: 现在已经超过六个月了。我今天去咱运城的时候，人家说他那个公司已经没人了。
0: 嗯，
1: 他现在在办公地已经没人了。我就说我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农活比较忙嘛。
0: 嗯，
1: 我联系他有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微信，现在微信接两个微信也没人接，联系不到。
0: 嗯。
1: 现在你给他出个主意，俺老师给他想个办法，看他现在怎么弄。我现在不是，他是现在我每天还着那个暑假还着那个款呢、啊。
0: 嗯。嗯。人去楼空了，意思是？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当时贷款的时候是在什么？
1: 就咱就是那金展玉那个办公大楼19楼的。
0: 我知道你贷款的渠道是什么，是从网上贷的呀，还是从哪儿？
1: 哎呀，我对这不懂。他当时不是，
0: 那你现在对你现在还款是给哪儿还的呢？
1: 还款好像有个什么收货方式，中信百信什么银行。
0: 是用手机来还吗？
1: 对。
0: 是一个 A 是个 A P P 是吗？
1: 小程序，微信里面的小程序。
0: 嗯。所以说这个公司他跑了，反正还款跟他公司没关系呗。
1: 对啊，现在就是我还。
0: 对啊，也就是他这个公司的一个实际存在意义，就是帮你在什么 APP 上操作了一下，让你贷个款而已嘛，对吗？
1: 对，贷款是贷款了，贷款的我都还了。
0: 我知道呀、啊，你还，然后你还你的款，他们收了你的保证金之后就走了嘛。保证金可不是，保证金应该是打在他们的账户上的，是吧？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包括。
0: 那肯定是打在他们账户上，那还能打哪儿去啊？
1: 反正现在没给我退回来，他说最好六个月后他给我退回到银行卡。
0: 嗯，行吧，那是这样哈。
1: 嗯。
0: 下一个节目我们有个律师节目，我们一会儿让律师帮您办的节目跟你沟通一下，让律师跟你沟通一下，看看现在是报案呢、还是怎么着，知道吗？
1: 对，
0: 报案他这个算是什么性质？因为他这个都人去楼空不见了，对吗？
1: 对，
0: 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来维权？一会儿我们让律师节目给你沟通，好不好？
1: 哎，好嘞。
0: 哎，让律师给你支支招，好吧？
1: 哎，
0: 因为你这个就有点麻烦了，他人都不见了，你要维权，你得找到人呢。你不管是打官司还是找公安局，他这个是什么性质，对吗？
1: 对对对。
0: 对，
1: 我。我签合同的时候，他这个章盖的是运城市盐湖区的，汇银信息有限公司的。
0: 啊，他肯定是他有他个公司章嘛。
1: 嗯。
0: 你查过吗？有这么个公司吗？
1: 没有，我这人那么大的地方，我去的时候那么大的地方，我说去看一下，那好像是我去的时候人挺多的，办这个的人也多，但是我今天去的时候，人家那个。什么就保洁跟我说他3月1号说来就没来就走了，我去11月1号嘛。
0: 嗯，你是去年的时候是吗？
1: 对，去年11月的，11月11号的。
0: 行，一会儿我让律师给你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啊。
0: 哎，他这都有可能就犯罪了，很有可能是公安部门你要报案的，知道吗？
1: 好嘞。
0: 哎，我听听有点像那诈骗似的感觉。
1: 对。
0: 嗯，行，那先这样哈，一会儿律师跟你讲。好的，好好，再见。嗯，
1: 好，再见。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今天呢是7月3号星期五了哈，也到周末了。不过这两天天气呢气温比较高一些，大家在户外不管是旅行啊工作呀都要注意高温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任先生的电话。任先生你好。
1: 你好艾老师。
0: 哎，任先生你请讲。
1: 我就是我都那个反映问题，安信路到机场大道那个标线问题，我都反映2个月到3个月了，一直没人动嘛。
0: 嗯，安西路到机场大道，我想安西路到机场大道啊，你说那块是咋了？
1: 就是左侧的那个第二车道那个标线，也不是直行，也不是左转弯，这个是好长时间了哥。
0: 啊，你说它个标线不清楚是吧？
1: 对对对对，我见有的车是直行，有的车左转弯，这是。也不清楚
0: 啊，安义西路到机场大道是吗？
1: 啊，对对对，
0: 那十字路口是吧？
1: 左边的左侧那个二车道，
0: 嗯，
1: 它那个标线呢，我3月21号就反映到现在了，都也没人处理。
0: 嗯，
1: 我就是我前段一直反映，我说这打的热线一直打不进去
0: 啊。安义西路到机场大道的十字路口标线不清晰嘛，是吧？
1: 左侧二车道，
0: 左侧二车道，嗯，
1: 啊，
0: 嗯。
1: 另外，我再反映一下，这在6月份不是那个全国交通安全日那个啥是吗？
0: 嗯嗯。
1: 因为咱这我发现咱们那个交警啦，什么社区啦，横幅都挂在墙上了，没起一点作用，哥。
0: 嗯。什么没起作用？
1: 其实那个机。

0: 长大，不是那个啥，人民路，还有那个建北桥这，该逆行的还是逆行，该直行的还是直行，不管信号灯，
1: 嗯，
0: 对吧？还有那个建北桥上边下来的，到那个人民南路这是，小车都逆行在非机动车道上下来了。
1: 嗯嗯，就是应该管理的再严格一些，是吧？
0: 关键是交通那个安全横幅挂墙上不没有起了一点作用。
1: 嗯嗯，
0: 现在就是我发现这个各十字路口那个越乱了，越混乱了。
1: 嗯嗯，
0: 意思是，安全越应该交通大整治什么，没想到，整治没效果。
1: 嗯嗯。行，那是这样哈。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把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个沟通一下哈。
0: 啊，对对。
1: 哎，你好，是咱们盐湖区交通管理大队的工作人员吗？
2: 你好。
1: 哎，你好，一位任先生啊，说这个机场安逸西路到机场大道那个十字路口，然后左侧的那个标线，就地上那个标线呀，湿化的不太清晰，就是比如直行啊、左转之类的。所以说车有时候到那儿呢，不知道有些路是要直行啊还是左转，就是希望把那块标线能设化的再清晰一些。
2: 好的，我通知，随后我通知那个设施科。
1: 哎，
2: 对，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好的。然后任先生又提了个建议，说6月份呢是咱们那个全国的交通安全月，是吧？然后呢，咱们交警部门呢也这个展开了大整治，但是目前呢有，比如说咱们运城有一些老路段吧，人民路啊、建北桥啊，还有解放路那块儿那十字路口，那个电动车呀、行人啊、机动车，违规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希望能够再严查一些。
2: 好的。
1: 哎，管理再严格一些，好吧？
2: 我们通知秩序。
1: 对对对，它有些路段呢，可能是车辆人比较多，然后有些。闯红灯啊，什么等等，电动车啊等等，希望抓的再严格一些，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行，那就这两个事儿，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再见，嗯。
2: 再见。
1: 行，任先生，先反应过去，好不好？
0: 好。
1: 哎，咱们先把那线先画好，然后这个交通整治啊，说实话，它是一个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交警队要抓得紧，然后行人呢，他要养成一个自觉习惯，这需要一个过程。就是有时候交警队呢。他不会说所有的警力他铺在街上也铺不满所有的街道，但是呢有些行人呢，包括电动车呀、包括汽车呀，这个不自觉呀确实也很厉害。但是这个呢，这个是双方面的问题，交警确实再严格一些，首先从法律法规让你不敢这样，对吗？从这个行人和这个电动车这些汽车驾驶员来讲的话，那大家自觉性自觉不要违章也很重要，对吗？
0: 因为我的建议是啊，其实就像往年咱运城就像那个人人参与交通，这个各个路口啊，这个什么协管员了，那些那个
1: 对这些你对，这都是一个方面，交警严查严管确实是需要的，但是想培养起来行人汽车包括这些驾驶员的自觉性，确实需要一个周期。
0: 哎，
1: 这跟这个整个的对这个跟整个的素质提高，或者说法规的严格，这个是双刃剑嘛，相辅相成，要一起用力才行。
0: 我记得以前咱那个什么抓住那违章的这个到路口要执行的啥那个，
1: 对，
0: 那个还挺效果还挺好的。
1: 对，
0: 你要逮住一个。违章的你就可以走了，你逮住你老在那站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各种手段都要用或者怎么样。你的建议我也希望交警队能严查一些，但是我也希望咱们听广播的各位听友们，咱们行车的时候也文明行车。哎，就是两方面吧。
0: 啊，对。
1: 哎，好不好？
0: 行，
1: 任先生，那就先说那个，到时候过两天去看看他画了没，好不好？
0: 嗯，好。
1: 哎，好的。
0: 啊，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来科技达人。

0: 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手机。

0: 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放说是放款是48000嘛，
1: 嗯，
0: 成功放款48920，
1: 嗯，到您手有多少？
0: 到我手上的话，哎呀，我也忘了。
1: 嗯，有约定利息吗？
0: 对，他是前三个月那个利息，我看应该是合同上已经有。
1: 嗯，
0: 前三个月当时他说这个利息，说是前三个月是1%嘛。我说你那个利息有点高，你给我他给我说的当时是3厘4厘嘛。
1: 嗯，我问一下啊，就是按照您所说的，就是假如是您贷40000块钱，然后但是到您手的话，他不是扣了10000多的保证金。相当于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到您手只有30000多，
0: 啊，就
1: 那您那您现在如果要还款的话，一共要还多少？40000多吗？加上利息？
0: 啊，对对对，40000多。
1: 是这个意思。
0: 对，我现在还款利息是另外算，反正我也没看，反正月月是给人家还的。
1: 那您现在一共还了多少钱了？
0: 我已经忘了，我看我当时。他给我弄的是在几个地方贷的，就我以前都没在这贷过。最后那个我看有一个，哎呀，我忘了我还款的是不在哪个还的。我当时在用农行卡还了一个几万了，还了个好像是10000多吧，还了个10000多了，还了个10000。当时不是回来我一看，我媳妇就说你贷那个高利，我你8月还了。我当时就贷出来以后没几天，我就把那一个全部还了。完了他不是分几个地方贷的，他几个软件上贷的，我就还了一个，还了一个，剩下这个就在中信百信的那个，好像是我也不知道那上面的什么，反正就在那个小程序上面还。
1: 嗯。那我就简单分析一下吧啊，就根据您说的这种情况，首先第一个您需要确认的就是说，他这个你们中间这个借款的合同是否有效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是啥啊？合同首先你成立之后，它不一定是就有效。那么我们国家的就是法律规定对这个民间借贷它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啊。那有一些情形它是可能会被你这个合同是会被认定为无效的，比如说你这个主体的出借人的这个资格，你是否具有

0: 控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像您刚刚所说的，您的相对方是一个什么咨询公司？
1: 信息咨询公司。
0: 信息咨询公司，那么就得核实他就有没有这种放贷资格。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们这个合同有可能是认定为无效。

0: 扣除的，如果你预先扣除的，那就是按照实际借款去返还这个借款，并且计算利息。
1: 嗯、
0: 那么您的情，这种可能就存在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您最终还款的金额啊、那有可能就是得再具体确定。
1: 嗯，对，是的。
0: 嗯、
1: 反正啊，就是王先生是这样的。刚才这个从法律角度上给你梳理了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
0: 嗯、
1: 就是第一方面就感觉你这个事情很不正规，
0: 嗯，
1: 是有一点问题在的。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他不管正规不正规，现在你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人跑了。
0: 嗯，
1: 就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嗯，米律师，你像现在人都跑了，这个事情，咱们就实话实说，看追回单可能性有多大，维权的这个成本有多大。
0: 嗯，我个人觉得这应该不涉及一个追索的问题，因为嗯，像王先生他属于这种借款方嘛，
1: 嗯、
0: 人家对方属于出借方。
1: 对。
0: 相当于现在是王先生向需要给对方进行一个还钱，
1: 嗯、对，
0: 那么就是看他现在还款到底还了多少钱了，
1: 嗯、
0: 那么他、
1: 这个、损失有多大是吧？
0: 对，他这个金额到底属不属于砍头息？那么实际还款的金额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假如说他现在还款的金额还没有超过，
1: 嗯，
0: 那么法律规定保护的，那么他只要还法律规定的保护的那个部分的本金和利息就可以。
1: 嗯，
0: 那假如说他还的已经超过了
1: 对
0: 这一部分，那么再考虑去追索的这个问题。
1: 对，王先生，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得算一下，你一共还了多少，你到手了多少，还了多少。
2: 啊，行。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合同上约定的利息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利息？
1: 嗯、
0: 法律明确规定的利息是不得超过 LPR 的4倍啊，那么也要看你这个约定的利息是不是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标准，如果超过的部分，那么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对方就没有权利去索要那超过法律保护这一部分的利息。
1: 对，所以现在呢，王先生，就是你先算一下，看有没有超过你实际拿到的这些钱，超过了咱们再说，如果没超过的话，就是现在咱不还了，这个可以吗？也可以是吧？啊，咱们就可以先停止这个动作，后续有啥的话他们联系你，
0: 因为他们是借款人嘛，
1: 是
0: 他们是需要把这笔钱收回来。
1: 对对对，是的。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2: 知道。因为那个保证金的，我就说我现在是说啥意思啊，我说想办法看是现在在关键是联系多少人，能不能我说你把保证金退还了，我该你还多少我还。
1: 嗯，
2: 所以咱用了钱了就得给人家还，
1: 不是是这样，王先生，就是咱现在先不考虑这10000多的保证金，为啥？因为10000多保证金它本身不是你的，是你要贷那么多钱，它只是没给你，不是从你兜里掏出去的嘛，对吧？另一方面就是这家公司已经不见了，就是很有隐患了，你还找他要钱，你得先算算你自己就是拿到的。就是还了多少，有没有自己的损失？你先算一算自己的损失。
2: 行。
1: 嗯，他已经都出现问题了，你还在琢磨着要他那10000多？你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多还，有没有损失。啊、把这个算清就可以了啊。
2: 行。
1: 啊、明白什么意思吧？
2: 知道。
1: 好嘞，行。好，再见。好。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换接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孙女士吗？
3: 啊，是的。
1: 嗯，您是哪里的？
3: 运城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嗯，我在那个就是运城，然后东兴向上广场那块儿，就是找了一家公司，他是做那个跨境电商的。
1: 嗯。
3: 然后呢？签了一份合同，然后他让我交了5000块钱的押金，他说给我去运营店铺，但是他做了差不多给我运营了1个星期吧，10天左右，然后呢他就不再给我运营了，然后这个店铺也没有按照他的合同去就是去做嘛，然后现在他收了5000块钱的押金，然后呢我就说那现在已经做不成嘛，店铺也没有做起来，然后我就说让他把这个5000块钱的押金返还给我。然后呢他说不予返还，然后我就想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1: 他说不予返还，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合同上怎么说的？
3: 就是说刚开始就是他让我交5000的押金嘛，他说这个是押金，然后呢等店铺做起来。

0: 来的时候，他会收取我盈利的10%。
1: 嗯，
0: 然后呢，这10%抽够5000了之后，然后再把这个5000块钱返给我。
1: 嗯，
0: 然后呢，但是现在呢，这个店铺是没有做起来，
1: 嗯，
0: 没有做起来。然后他们公司其实做这个这块儿的话也不做了。然后他，所以说我就说，那你看你们也不做了，然后呢，我的店铺你也不给我去做了，他后期让我自己去做，然后我说，当时你是承诺给我去，就是选品呀、啊、货品这些的啊，给我去运营的，但现在你就不给我去服务了，我说那就把这个押金退还于我，然后他说不退还，
1: 理由是什么？他就光说不退，还是说我消耗啦，我都帮你运营10天啦，等等，他是怎么说的？
0: 没有，他没有，他说我教给你了，我教你去怎么做了，
1: 哦，他会觉得这5000块钱算是给你运营了10天的费用，但是这个还是要看合同的，不是他说啥就是啥啊。
2: 对，
1: 你们有合同吗？
0: 有合同，
1: 有合同啊，米律师。
3: 那就是的，之后看一下他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这个就是押金5000退还的条件是什么？还是要去核实这5000块钱到底属于是押金吗？还是说其他的约定的费用？
1: 你是有
0: 合同上
1: 合同
0: 面
1: 在
0: 写的那个5000的话是让我，就是我是乙方嘛，就是我向甲方支付运营费用，预计是5000元，然后他写个括号，然后括号面写的是后期服务费为每个店铺盈利的10%，然后呢前期仅支付5000，然后盈利店铺抽成够5000后，甲方需返还乙方5000元。
1: 他没有标注这5000是押金是吗？
0: 没有标注。
1: 对，那孙女士，我跟你说，就是一会儿呢，我让这个米律师看一下你的合同的细则。但是呢，我现在目前听你这个费用呢，就是他可能不能按押金来说的，所以他这个。你要是想完全退还，就是目前我看到的、听到的这些信息，反正可能性不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但是还得看一下合同的细则，因为它不是作为押金的形式存在的，它可能涉及一个运营的费用。
3: 我听孙女士说了一下，就比如说她这个店铺运营的金额达到多少钱是退这个5000，是这个意思吧，孙女士？
0: 对，就是我的店铺运营，因为它上面不是写了要收取我10%的利润嘛，利润的10%，然后收购了5000之后，他这个5000块钱返给我，
3: 那你这个他收购的，他所收的利润有没有达到这个10%？
0: 没有，我店铺现在一共开了才一个月，然后他就为我服务了一个星期，然后就不服务了，然后才赚的，还没有赚钱。
3: 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没有达到退还这5000块钱的条件。因为你们合同不是约定说达到10%，那我就给你退这个5000，那意思就没有达到，那就是吧？
0: 但是他那个上面写，就是他那个就是合同上面写店铺，他要给我铺满1000个品嘛，然后是在15天，15天的时候就要给我铺够的。然后再开始，30个工作日内嘛，要保证我开始出摊赚钱的。
3: 行，那就到时候我帮你看一下你这个合同里面其他的内容吧，看你们对方有没有存在比如其他的违约的行为啊，能不能再和对方沟通去退这5000块钱。
1: 对，是的，因为刚才听你描述这个5000块钱，它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退，但是他现在有一个违约的情况，就是他说了这一个月要给你做到哪
3: 做
1: 种
3: 少
1: 程度，
3: 品，
1: 对，但他没做到，所以我们得从这个方面来
3: 看
1: 帮
3: 能不
1: 你，
3: 能
1: 对，看能帮你维权吗？所以说，下去之后呢，米律师先看一下你的合同，咱们再说，好不好？
0: 那你说我麻烦问一下，就是他跟我口头说的，然后和这个实际合同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口头上的这些是不能作为就是证据的，是吗？
3: 对，口的一般的话，我们是需要有这种很明确的证据的形式，比如说你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等。
1: 对，因为现在他这个口头上你是说不清的。一般是不管在哪，
3: 人家这
0: 没
3: 个
0: 有，
3: 方有可能反悔不认我说
1: 的
3: 这个
1: 话。
0: 对，现在就是因为他口头上跟我说的那个时候说，然后和合同上其实还是有一定出入，就是差别的。然后，
1: 对，所以这个就是给咱们提个醒。

0: 了，他口头上怎么说了，咱在合同上就是拿纸再标一下，拿笔再标一下，这个会更保险。
1: 哦，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提个醒，就是后面咱不管签什么合同，你口头上说的就是咱们需要认可的，一定要写到纸上，不写到纸上这个不行。
1: 嗯嗯嗯，对，这块可能没有太大意了。
0: 行，那一会儿下了节目米律师加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好不好？
1: 行，好的，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5，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马年发大财，他说这个可多小车在宇都车管所路口南往北，这个南往北西方向逆行过去，不拍吗？看到好多车逆行，都越双实线直接走了。行，我一会儿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ope 说徐大美女我打卡，西安打卡，我的喜马拉雅为什么没声音呢？是我的问题还是平台信号出问题了？我刚才看到你们的反应啊，已经重启了。你们现在听到的话来在后台回应一下，看看这个信号有没有就是好起来啊。来看一下这个用心说徐老师是你吗？你猜是不是我？你天天收听节目打卡，你现在问是我吗？我今天是有什么变化吗？清风微徐说徐老师上午好，哎，好嘞，准时打卡。蜻蜓 APP 呢有点小卡，好嘞，已经反应了。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刑事辩护专职律师，刑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物理学家、 AI 智能工程师、未来制造家、产品设计师、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0: 向上广播，活力。

0: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冉冉不凡说信号很好，哎，好嘞，好就可以啊，大家就可以正常来收听了啊。好的，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啊，我觉得不光是要解决问题，还要预防问题。比如生活当中，就是大家在签合同前呀，或者说呢做什么事儿之前，如果说呢就是你怕踩坑，或者说有什么事情不太确定，也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下，给一个方向啊，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看到后台呢有几个朋友啊留言咨询问题，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先把这两个听友的问题简单总结一下，因为他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砍头息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先不说他这个合同和就是有效无效啊，就是生活当中如果大家生活遇到困难需要借贷的话，在签这个合同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米律师？
1: 针对这种民间借贷类的纠纷，那么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出借人签订这个借款的合同，那么我们在里面一定要明确约定好我们借款的本金是多少，
0: 对，
1: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利息是多少，那么利息的支付方式是多少，那么目前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支持保护的利息是按照这个 LPR 的4倍，LPR 的话这个就是每个月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都会发布每个月的 LPR 的这个比例，那么6月份的 LPR 的比例是年利率，一年期的年利率是3%，那么现在如果借钱的话，那么最高保护的比例那就是年利率为12%，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对这个利息有一个很明确的约定，
0: 对，
1: 尽量不能超过我们法律所保护的这个利息，那么当然也要尤其是民间借贷的合同是什么时候成立呢，就是说对方把这个钱支付给我们，那相当于我们的民间借贷的合同才成立，那么我们一定要作为我们的借款人要注意及时收到这个借款的本金之后，看与我们约定的借款本金是不是一样，
0: 对，
1: 如果说存在像我们刚刚听众朋友存在这种砍头息的情况，那么一定要也要和对方提出来，要求对方按照咱们合同约定的这个本金如数的向我支付这个借款，那么如果说对方已经出现这种砍头息的情况，
0: 对，
1: 那么法律也是明确禁止的，那么我们就要根据他按照他实际给到我们的这个钱款的数额，还这个本金再计算利息就可以了。
0: 对，是的，就是你不要就是因为太着急了，然后呢就是他说这个砍头息你也能接受，其实最后咱自己的权益呢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损失啊，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4，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好嘞，这个听友呢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挂掉了，然后呢导播呢再来联系一下啊。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合同上啊，刚才呢这个孙女士呢说这5000是押金，

0: 其实事实上呢，这个也不算是押金，对不对？
1: 啊，对。
0: 对，所以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对于这个钱约定上应该注意什么？
1: 针对这种合同上面的每一笔的款项，我们必须要明确这一笔款项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这一笔款项到底是什么的费用，比如是货款吗？还是说是我们的保证金？还是质保金等等？还是说定金？那么定金它又不一样，
0: 对，
1: 是吧？我们都知道有那个一定的定，
0: 包头的定，对，
1: 然后还有那个
0: 言
1: 字
0: 旁
1: 的
0: 定，对，
1: 这两个还是不一样。那么他们所适用的这个法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法律上有规定这个定金法则，
0: 对
1: 啊，那么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明每一笔的款项分别是什么钱，那么每一笔支付的方式是什么，那么收，比如收到款项你要不要给我开票，
0: 对，
1: 等等的各种的信息一定要核对清楚，写明白，写得清清楚楚的，所有只要涉及到你们这个重大事项的能写到合同里面的就尽量落实到合同里面，
0: 对，
1: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要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嘛，像刚刚孙女士她那种口头所说的，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他说话的这个说出话的这个真实性，
0: 对，
1: 没有办法去举证，所以、
0: 就是、要么就录音是吧？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就全程录音就好了。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合同性质的，互相商量的，就把它录下来就可以啊。
1: 对，或者说签订合同完了之后，大家对有关的事项又有一个变更，或者说进行了补充，那么咱们就及时的签订这种补充协议、补充合同，对咱们重新约定的事情再落实到这个书面。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7，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彭先生吗？
2: 啊，是。
0: 啊，好嘞，您是哪里的？
2: 我是临沂的。
0: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民间借贷完了之后，去年4月份，应该是到今年4月份，这不是整整他借一年，完了之后从开始到现在还了10000多点。剩余本金加利息呢，现在还有20000多，把他们给我了。
0: 是，私人借的吗？是吧？你借给他的。
2: 私人借贷。
0: 你们是朋友啊？
2: 我算是朋友吧。
0: 算是朋友是吧？然后现在能联系上吗？
2: 能联系上，就是推脱呗。他就今儿给你想办法，明儿给你想办法。
0: 那可能你对他了解吗？
2: 一般，我是自己做的小生意，完了他在我对面开了一个中介吧，算是。
0: 开了一个中介公司是吗？
2: 对。
0: 那公司还在吗？
2: 公司还在嘞。
0: 他不去上班了？
2: 他也上班，只不过他每天就带着工人自己去嘞。
0: 最近也没见过他。
2: 最近他车反正一直在那儿，我见过一两次，反正能联系到人，能联系到人是。现在是啥呢？就是，合同啥的都有，就是我已经去那个法院给他提了，说是排队了。我想着说是能不能委托咱们这个律师去这个把这个事给他们了结一下子。
0: 就是想委托米律师，就是全程把这个事情做一下，是吧？就是打算走这个诉讼是吗？
2: 对呀，他从去年4月到今年4月。按道理说他到今年4月份应该本金利息应该就还完了，完了之后他到现在的话他只还了10000多点，完了之后后边就开始不管了，每个月现在就是。
0: 行，那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然后我看米律师现在介入可以吗？
2: 我现在是那个材料，我是从网上立的案，完了之后材料已经给他邮寄到这个法院了，他是在那个啊。他是河阳的，我把那个材料给他邮寄到河阳法院了。陕西河阳，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2: 完了，我已经把材料给他移交到法院了。就是说是，我前段时间打电话，完了之后问人家法院，说是还在排队等候开庭嘞。
0: 对，那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是到时候开庭的话，需要委托律师过去是吧？
2: 对，因为我可能去不了，我现在。
0: 去不了是吧？希望律师就是全程，在这块儿完善一下。米律师可以吗？可以的话，我们私底下先联系一下彭先生，先了解一下情况。
1: 是法院已经立案了吗？
2: 法院没。

0: 还不立案呢，他现在还没有收取那个诉讼费了，应该是还没有立案，还在排队等候呢。
1: 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就是可以先等，就是法院立案，立案之后，因为不是就要给对方送达起诉状啊这些材料嘛，有些当事人是啥，一被起诉他自己就可能就慌了，他慌了他就开始主动联系还钱，会有这一种情况出现，不排除。那么可以就是等立案之后，那就是看送达之后对方有没有这种表现。
2: 对，
1: 如果没有这种表现的话啊，那我看我的建议是看您这边申不申请这种财产保全，也就是申请财产保全，把他的账户
2: 先冻了，
1: 对，先冻结他的账户。有的人也是，我的账户一被冻，那我的日常生活，比如我的支出啊等等，都受影响。那他也慌了，那也就开始履行。那如果说对方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已经履行了，那不是就没有后面开庭的这个环节了吗？那就是没有必要再让律师去介入这个事情了。假如说对方材料也给对方送达了，对方也没有什么也不主动联系咱们，也不说积极还钱，那么就申请个财产保全，然后等待后续开庭。
2: 对，米律师呢，就是主要一点就是想帮你省钱省力，因为在开庭之前他不需要再跑了嘛，是吧？彭先生就不需要再跑了，所以呢，米律师意思就是咱先等一等，如果对方有还款的动作的话，咱不就没必要再花其他的费用了吗？等待就行了。如果说呢，就是他一直拖着什么也不干，那到时候咱律师再介入，这样的话也能帮你省点费用嘛，是吧？
0: 对，行。
2: 那我让米律师加一下你，咱们保持联系吧，好不好？
0: 行，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咱保持联系。后续他要是顺利，比如说他比较紧张或者怎么样，不想牵扯到诉讼，他顺利还款了，咱就不说了嘛。
0: 对，
2: 这样的话成本最低，好不好？
0: 对，好。
2: 行，好嘞，那一会儿联系一下你，加一下你微信啊。
0: 好，谢谢啊。
2: 好，再见。
0: 再见。
3: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0: 会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7: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8: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9: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8: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8: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8: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6: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4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沈老师好。
0: 好的，那我们刚才的广告时段呢，也沟通了一下刚才的这个彭先生这个就是合同问题嘛，借款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两个事儿啊，就是敲黑板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有关合同的有些事情啊，一定要约定好啊。第一个就是律师费用的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打官司地点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呢可能会对签合同的人有很大的这个造成很大的负担嘛，怎么样能避免呢？米律师来给大家做个提醒。
1: 那就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关于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律师费的问题。
0: 对
1: 啊，刚刚给彭先生的建议也是说，如果对方有这种主动还款啊，那么就没有必要委托律师介入，因为也是我们也要为当事人这个成本去考虑。
0: 对，
1: 本身借款的金额不大，那我如果委托律师再加上交通差旅，那么可能其实要回来的本金虽然能要回来，但可能成本会比较大。那么我们一般也是，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们的借条或者借款的合同里面又没有关于约定这个律师费的承担。像我们一般办理的给别人起草这种借款的合同，尤其是作为出借人的一方，那我们肯定是要约定，比如说你没有办法按时还款，那后续我们就是维护权利的各种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啊，比如说律师费啊，交通费、差旅费，还有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保全费，因为我们保全也是要给法院交保全费的，
0: 对，
1: 包括我们也要找保险公司出具这种保函，都要花费这样的费用。
0: 对，
1: 那么我们一般在借款合同作为出借人的话，都会约定，如果说对方没有按时还款，以上的费用，那么都由对方来承担。有这样的约定的话，那我们当事人去维权，他的成本是比较小的，那各种的费用、律师费等都由对方来承担了。
0: 就是我们先垫付，把这个钱弄完，弄完之后，法院会根据你这个合同来，就是判对方再把这部分钱支付了。
1: 对，我们在起诉状的时候就一并主张，要求对方来承担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等各种的费用。
0: 对，
1: 啊，一并就是在起诉状中就列明了。那么这样的话，但一般的情况是，如果有约定的话，那法院就有可能会支持我们；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法院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不支持我们的，因为你们没有约定。这是关于律师费。所以作为出借人，在给对方让对方写借条或者借款合同的时候，尽量就把这个相关的费用都约定清楚，对之后的维权那也是比较有利的。
0: 对，
1: 这针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哪个法院起诉的问题，那就涉及到我们法律上所说的管辖权的问题。那哪个法院有管辖权？那么我们一般的话也会在合同里面约定哪方管辖。比如说，那我作为出借人，那我就约定我的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因为是啥，第一个离我比较近，
0: 我方便，
1: 我方便，我就没有这个交通费、差旅费这些相关的成本。另一方面的话，也就是说比较便利吧，在自己也总感觉比较踏实。如果对方是外地的话，那对方有可能要承担、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过来开庭啊等等。
0: 对，
1: 就有约定。那么我们的约定的话，要与这个咱们的借贷要有联系，不能说我是运城的，你是西安的，咱俩约了一个北京的法院，这个也肯定不太可以，
0: 是
1: 啊，而且要不违反这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那么如果说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都经常也听说原告就被告，一般来说那就是要到被告住所地去这个起诉，但有些合同纠纷的话，那么也要可以到这个合同履行地法院也有这种管辖权。那么假如说我们作为出借人的一方，那我们是任务是啥，接收货币，那接收货币的一方的法院也可能就具有这种管辖权。比如说，那我们原告作为之后要接收这个借款，那有一些原告的法院也是具有这个管辖权的。那就也可以到自己原告住所地的法院起诉。
0: 对，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两条约定啊。这两条约定的话，你本来是一个出借方，你已经花出去一笔钱了，如果说这两个约定好了之后，会为你后续维权省很大很大一部分钱啊。
1: 哎、对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得提醒。
1: 第一步就合同，
0: 对，
1: 就非常重要了。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就是比如说哈，不要说我合同完了之后有问题了，我再来维权或者怎么样。大家如果签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签合同之前，你就是不保险，你不知道约定的完善不完善，都可以来问一下律师，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1: 可以委托律师起草一份合同，
0: 对，这样的话更保险一些，为你后续啊就是扫了很多雷，避了很多坑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2，刚才好多听友留言问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不语留言，他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婚前买了一个保单，每年固定时间扣款，需要扣5年，今年呢是第3年，我准备结婚了，然后呢我一次性把后面2年的存款呢全部转到卡里边，婚后呢就是都从这个卡里面划这笔钱，这个算是我婚后的财产，婚前的财产。
1: 如果说想要这个自认定为自己的婚前财产，
0: 对，
1: 可以去做一个财产的公证。
0: 这个公证需要通知对方吗？不需要是吧？
1: 这个就大家可以到这个公证处具体咨询一下相关的问题了。
0: 对，这样的话
1: 公证，
0: 对，这样的话就是更保险一些啊。
1: 嗯、
0: 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互相防着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说呢有需要，把我们婚前的财产就是做一个明晰的话也是可以的啊，通过这种
1: 办法，公证一般的话它具有非常高的这种效力。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轨，他说，您好，我想问一下，一审线下的话二审可以申请线上吗？因为路费真的好贵，这个
1: 就
0: 可以吗？
1: 刚刚这个的话得向法院具体提出申请啊、不是所有的法院人家都允许这个就是线上开庭啊、除非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原因，比如我的身体啊等等、这个可以向法院可以和法官去沟通这个事情。
0: 我一直以为就是线上的话可能就是前些年有些特殊情况不能线下，是一直就有这个线上这个事情吗？
1: 有的法院就是说他可能技术比较发达啊、或者说确实存在一些不便的条件，那么就可以申请这个线上开庭。线上开庭更多的说我们更常见于疫情防控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们有些不方便，那就是线上、这个可以和法官去沟通的，但是人家法官允不允许，支不支持，那就看法官这边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抓紧时间来看一下。777留言说，对方欠了我4万块钱，房子呢是欠款人的，但是呢他不在家住，家里人不开门，敲门呢就报警说我们扰民，欠款人联系不上，有欠条，但是呢名下没有资产，也不上班，房子也被执行了，但是他父母在里面住。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这没有啥和他父母在不在这个房间里面住没有关系。就你如果想要有财产，那得看这个房子是谁的。那最后还是一个执行难的问题。
0: 对，反正拆解开就是他这个房子已经被执行了，父母在里面住，执行了还能住吗？
1: 可以啊，房子只要被就是如果说看法院有没有查封、冻结他的账户等等，那看这套房子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0: 对，那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其实敲不敲门这个不重要
1: 啊，不重要，和他父母在不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啊什么的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看他对方有没有财产，有没有执行能力。
0: 对，是的，所以呢其实不妨就是看说一说你现在到哪种程度了，就是有没有起诉呀，还是说你现在就是通过个人的这种途径然后再要这个钱，因为现在他这个房子已经被执行了，看他这个能不能覆盖自己的欠款。如果说完全能覆盖的话还有盈余，我觉得就是赶紧走上这个法律程序，说不定执行的时候还能执行到一部分啊。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这个路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但是呢周六周天2天天气比较热一些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悠着点儿啊， 要多喝水，没事儿的话别在外头溜达，就是到什么深山老林呀、凉快的地方逛一逛啊。好了，今天就是这样的，感谢大家。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感谢米律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蒜蓉晒。

北京时间的11:09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在周五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可以在后台留言啊，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云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今年的这个夏天啊，真的没有往年那么热。最近几天呢特别的邪门啊，在每天下午时间天阴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对吧？然后呢就会下点雨啊，连续两三天了吧都这样。到晚上的时候呢，哎呦，趁着这个天气的变化，打开窗户，哎呀，一阵微风吹来，真的十分的凉爽啊。

0: 所以也没有显得像往年那么燥热了。好的心情就是这样产生的啊。这两天呢，大家都在填报高考志愿，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卷，对吧？就是特别的卷，以至于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家长就已经开始在筹谋孩子以后考大学可能会上哪一所大学了。哎，我总结了一下，原因呢有以下几点。原来啊，我们大家比较内敛一些，基本上家里什么事儿呀都不和别人去分享。现在呢，大家都在分享。现在还有一些呀，不光是分享自己的事儿，还分享朋友的、亲戚的。对吧？另外呢，就是我们全网啊，大家在传播的这种短视频比较多嘛，啊，哎呦，很焦虑啊，怎么办啊？那很多小学生的家长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哎呀，是啊，我的孩子也是这样，怎么办？还有一些伪专家们的言论，就在上头说，哎呦，你看到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他怎么回事？然后呢，你就对号入座了。哎呀，是呀，我家孩子就是这样。怪不得平常的时候不好管的，原来是有病。过度焦虑了。哦，又有点焦虑前置了。真没那必要，对不对？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日子得一天一天过，饭得一口一口吃啊，不能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对不对？慢慢来。都是好孩子。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8: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0: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10: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的

北京时间的11:1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宾。用心要说刚才不在状态，那就赶紧脉动回来啊。我没有做广告，没有打广告哈。

两天我们都吃什么了？昨天、前天吃的好像都不简单啊，因为这两天那个孩子们放假了嘛，7月1号的时候放假了，并且7月1号是党的生日嘛。很多朋友呢都会在家里聚餐，我当天呢就在家里头就安排了一顿火锅子。说实话啊，就是超市买的那个肉好吃吗？也还行。但是

是有更好的推荐给大家。我就在超市买了一波肉，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了一些肉。我朋友来家里吃，他就说你上次买那个肉就很好吃啊，怎么没有呢？我说你说的是我那个在早市买的是吗？我就拿出来了，哎呦，他一吃，哎呦，就这个味道有肉味儿。一般在咱们运城里有很多的那个早市，对吧？像八一早市啊，还有那个你要我去买的就是星河夜市，但星河夜市每天在早上的时候它属于一个早市啊。还有一些朋友到那个盐湖城早市，对吧？早市一般都有一些肉摊，肉摊呢有的就卖牛羊肉，有的卖那个猪肉。卖牛羊肉的一般都会把肉切成那个肉卷儿啊，存放在冰箱里，然后呢他们就那么卖。哎，但是这种肉呢是货真价实的，他自己杆儿拿那个鲜肉切出来的，所以我们吃起来还是比较放心。再说了，说实话这种肉还真的吃起来有种清甜的味道。哎，羊肉的那种清甜感是在的，但是我们要在超市里买到的一盒装的那种肉真的吃不出清甜，但是在超市买的肉呢大多都有一种弹滑的感觉。哎，有的朋友说弹滑还不好吗？又弹又滑的，就是弹滑的有点太不正常了。哦，就弹滑到什么程度呢？弹滑到你觉得这个不是肉味儿。哎，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它太弹滑了又嫩，所以我大胆的预测一下，它里面可能是有一些科技在的。比如说嫩肉粉呢，对吧？此肉有滑嫩的那种口感，对不对？还有就是长期保鲜的一些东西啊，也会有这种口感在。不知道大家伙是否能够同意嘉宾的看法啊？所以我们自己搞在家里吃羊肉啊，最好是买鲜肉，然后自己切，但是切不好嘛，并且那也费功夫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到一些早市，看着他们是牛羊肉给它卷起来去切的。当然了，超市那个也是真肉啊，就是里边有一些科技。我已经试了几次了，原来我以为只有我喜欢那种早市买回来的牛羊肉，后来呢我朋友到家里来吃，他就点名要这个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买的不是不好，是好的。另外呢就教给大家一点啊，我们在早市买的和超市买的价格其实差不多，早市能够更便宜一些。早市的价格大多都是在30到35块钱一斤，哎，超市呢大多都是30、40、50一盒，一盒没有一斤，它一盒顶多半斤，所以你说哪个合适啊，朋友们？低调说嘉宾老师周末快乐啊，看到你一点也不快乐。我要怎么快乐？我得蹦起来啊！你差不多点得了，真是都什么日子？7月3号了，我怎么快乐啊？马上发工资了，我能快乐起来吗？可能大家都习惯于嘉宾在节目当中那种咋咋呼呼的感觉，但是我不喜欢了。我现在年龄到了，年龄稍微大了一些啊，我要装深沉，因为装深沉不那么费劲啊。以前装年轻太费劲了，就像朋友说，哎呀，我要装那个小孩儿，那可费劲了。你看那小孩早上起来闲的。哦，就闲不住，你知道吗？那就天天在地上打滚了，干嘛呢？就根本闲不住，像打了鸡血一样。你能装那吗？装那玩意儿，装越小你越累。就装老，你简单，老了这不是说话也慢吗？是吧？反应也迟钝吗？那多省劲儿呀！人家还说，你看这个人多么有内涵。你装的特别年轻了，他们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说话，我的天哪，太浮躁嘞，不能那么浮躁嘞啊！想吃货真价实的羊肉呢，我觉得我们运城很多的羊肉馆子的羊肉都不错，是吧？特别是地地道道运城特色的羊肉馆子的羊肉不错。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孙老二正宗底张羊肉泡，你们吃过吗？他们家那个

0: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就每次听的时候呢，特别的带劲啊！大家伙儿再费力再听一听吧。
1: 来到云城等腰，智商一万养如泡沫。
2: 那些情谋着小心招着邋遢比较贴火。
3: 这样切的盘盘的，我是一腿一腿的，
4: 肉一半，馍一酱，
5: 哎呀，就比吧，
6: 老板。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你的。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发来的最新消息。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运城北收费站出口分流取消了。

好的，看一下，用心啊，说原来你一直在装啊，对啊，你是不知道吗？人生犹如一场戏，就看你声音戏不戏啊。好的，再来看一下低调啊。

好的，说你也是染黄毛的80后叛逆老登吗？你别说，我还真的想去染。我不会去染黄毛，我觉得那个太土里土气的了。我想要不就染成那种就是栗色，要不就染成奶奶灰。就我挺想染奶奶灰的，但是我得减了肥之后染那个奶奶灰，我现在有点胖。我染了奶奶灰之后，就有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我，老态龙钟啊！所以我也在犹豫这个事情。80后他们说，等他们的孩子们马上叛逆的时候，我们先来叛逆一把，对不对？好的，这位朋友呢说，为啥是嘉宾在上节目，王国亮去哪我不知道，他去哪了我能告诉你吗？这都是人家的秘密隐私，我能在节目当中叭叭叭跟你们讲这些。刚刚说到了羊肉啊，羊肉泡馍梅太太一定要到底张吃一碗。到底张去吃羊肉泡，对不对？还得费油钱哦。现在我们大家都精打细算呀，消费降级了之后呢，精打细算，我们都没法去花这些个冤枉钱了。那怎么办呢？在运城市区就能吃到非常正宗的底张羊肉泡，比如说在中银大道有一家孙老二正宗底张羊肉泡店，他们家呢就是蛮好的啊。你如果在他们家订餐之后呢，他们就会给你发来一个信息，然后下面呢就会有好多的留言啊，也会讲到他们家的特色。孙老二的正宗底张羊肉泡啊，底张羊肉泡我觉得就是清淡，没有像汉中羊肉泡还有东关羊肉泡那么油啊。孙老二正宗的底张羊肉泡呢，他们家坚持用汉州的山泉水，现拉现用。饼子呢，手工打的饼子，肉呢是每天新鲜现煮的，口感非常扎实的肉。扎根在运城已经是20多年了，凭借着一口正宗的老味道，成为了街坊邻里信赖的老牌老店了。原来在西街啊，后来搬到了中银大道曼新酒店的旁边。像他们家烤羊排，哇，好香啊，真的，上面好像挂了一层那个淀粉，然后烤出来真香啊。还有那个手抓羊肉蘸着各种的小料吃，哇，好香啊，肥瘦相间。当然了，他们家还有别的中餐啊，比如说有那个虾球啊，还有王八呀，还有王八呢，这菜怎么那么像王八呢？还有鱼啊，是吧，干炸豆角、干扁豆角呀，小龙虾呀。当然了，羊肉店嘛，最有名的就是烧羊血、呛羊肚，这两道菜到他们家就盲点就对了，真的很不错。呛羊肚那种脆爽和蒜香味儿，两者融合在一起啊。烧羊血是属于又脆生，入口即化，然后呢淀粉挂的不那么厚重，最主要的是不那么齁咸的。这个我不知道符合不符合您的口味啊，反正我蛮喜欢这个菜的。除了这些菜以外呢，还有红烧三宝啊，还有羊肉烩豆腐、羊拐肚包肉、清蒸羊肉，还有爆炒羊杂，芝麻羊肉条，葱爆羊肉。哎呀，葱爆羊肉这道菜真的是得太香了，我自个儿在家我也想做葱爆羊肉这道菜，老下饭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家里都吃剩下的那个羊肉片，我们在家这么一葱爆，哦，就着米饭吃，老香了。孜然羊肉、香酥羊排、五花羊肉、纯瘦羊肉、羊肉泡，他们家都有啊。当然还有别的小炒，什么香辣肉丝啊、糖醋里脊啊、咕老肉啊、干炸小酥肉啊、老北京爆肚啊、香酥鸡、红烧鱼啊、豆豉鲮鱼、油麦菜啊、河东小炒、拔丝红薯、清炒虾仁，这些好多好多好多啊，不给大家都读了。他们家在晚上的时候还有烧烤，哎，你在烧烤店能吃到的烧烤他们家有，有的在烧烤店吃不到的他们家也有。

因为他们家有烤鱼、烤香菇呀，啊，烤猪蹄儿，这些普通的烧烤店都没有，对吧？烤鱿鱼啊，整个鱿鱼一起烤，很好吃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能够去到他们家啊，现场品尝，好不好？

0: 广福啊，要论美食的话，还得推荐我们河南洛阳的糊涂面和酱面条啊，百吃不厌。咦，哎，河南人啊，吃这个糊涂面和酱面条，在运城也有啊。运城有好多河南人的，哎，所以呢，我觉得河南的一些美食和运城这边好像。你像酱面条，咱们有浆水面吗？有啊。糊涂面就是连锅面，咱们这也有啊，还有那个浆饭也是糊涂面呢。请嘉比把我的名字念全。你说的不就是水爆肚吗，嘉比？这个名字呀，我念全它干嘛啊 ？SN 呐 ，Alliance。Irelings， 我发音对吗？啊？对啊，你老拿这个来当自己的名字，你怎么又换了？现在怎么又叫韩亚航空了？前两天的时候不是这个名字，是别的航空公司的名字，现在怎么又成韩亚航空公司的名字了？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

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宾。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对话框打字儿就行了。广福说，你来过洛阳或者郑州吗？咦，洛阳吗？郑州吗？去过。

阳，哎呀，前几年我到洛阳去旅游，哎呦，洛阳的地方好啊，满大街都是那个电动车，电动车特别好，就是他们，是允许的。比如说我们去那旅游，因为洛阳这个城市太像运城了。就是大小规模呀太像了，就是它不像说我们在一线二线城市省会城市过于大，我们大家从这儿到那儿都需要打车或者说坐地铁，是吧？我们你像在我们这个地市城市现在还没有修建地铁嘛，这也就看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再发展我们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是不是？那我们就需要骑这个电动车，很方便呀。他们是允许的，他们的交警还帮助你们指挥交通，允许那个电动车来载你们哦。然后呢，就一个小箱子里坐好几个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他是允许的，只要安全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通融，对吧？有很多的规定拿来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更加幸福和安全的生活，并不是拿来制约每一个人，对吧？来束缚住每一个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洛阳是一个非常有人性化的城市，还有呢，就洛阳是武则天登基的地方，那当然很不一般啦。处处都是景，到哪都成片，对吧？我去那个洛河古镇，我还去洛阳的两个门嘛，对不对？两个什么门来，明什么门啊？就是一个是武则天登基的地方，一个是她上朝的地方，是吗？就很漂亮那个大门，我们在那还拍了照片。在晚上的时候，那个大门好像还有表演，有灯光秀什么的，我们还去看了灯光秀表演。

还在有一个园子里头，它有一个夜间的那种实景表演，我们还去看了。就喷火呀，火狐表演呢，好像是万邦来朝的那种感觉吧。我说的对吗？啊，广福，我说的对吗？还有郑州，别说郑州，郑州也经常去。郑州那个地方，闹不错了。郑州嘛，就离我老家特别近的，从我们晋城那边到郑州，开车不到40分钟吧就能到。所以在我们那边的人呢，就是周末玩的时候首选郑州吧。晋东南的朋友首选郑州，晋南的朋友首选西安嘛，因为我们大家离这个太原都稍稍远了一丢丢啊。郑州是一个非常大的都市了，我觉得，对吧？它交通要塞啊，并且在郑州这个地方呢，什么都有，餐饮行业尤为发达。像我们运城很多的餐饮行业呢，都是加盟那边的一些店。

既然聊到了郑州，聊到了河南，是不是广福啊？我们也期待着你给我们推荐一些河南的美食，同时呢，我们也听听这首只有河南的歌曲。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的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2:0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哎，就刚刚那个低调说的啊，80后老登啊，集体染发，我不知道大家都染了没有。我顿时都想问一下我的那个托尼老师，我需要不需要染？我染个什么头发好？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接着给大家来推荐美食。高考这个报名结束啊，就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们就要去感谢一下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也没有必要铺张浪费到说是要去举办什么谢师宴什么的，就可以买一些点心送给老师。买一些点心送给老师啊，比如说福同会的状元饼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福同会呢是咱们运城的知名的品牌，对不对？同时也是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啊，中华老字有260多年的历史了。福同会的这个状元饼呢，当然也有就是高中状元之意，把它送给我们的老师们，也是共同来分享我们的这份喜悦，对不对？现在呢，只要是考上大学，都能说是自己考上状元了，是吧？哎，对，不像以前一样，你必须要是要高中状元，你要必须是文科理科状元才行，是吧？现在能考上大学，就能拿得出手这状元饼啊。状元饼它也好吃啊，它是酥皮儿，里头包的呢是枣泥馅。枣泥馅很香醇好吃。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啊福同会推出了蛋月烧。我觉得蛋月烧呢是很多80后90后他们喜欢的一种月饼吧。就这种月饼呢，它更像是点心啊。它的外皮儿呢，只有太原有这个东西啊，只有山西有这个东西啊，其实别的地方都没有，就是像那个蛋糕一样，所以叫蛋月烧嘛，是不是？里边包的馅儿呢，可以有各种的馅儿，像福同会他们家呢，就有莲蓉馅儿，还有苹果馅儿，哎，我觉得苹果口味的也好吃，因为我们运城的苹果本身就甜度高嘛，是吧？如果是用运城苹果做的苹果泥包裹进去的话呢，它更有果香味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如果能吃到苹果的那种清香是十分不易的，同时也有枣泥馅儿啊，这个蛋月烧现在呢在全网都可以买得到啊，大家伙可以在抖音呀，在那个很多的平台去搜啊，福同会蛋月烧10枚只需要19.9啊，就包邮到家了，这个不是说你去核销，这个就直接包邮到家了，非常的划算。

这个点心啊，在福东会可以说五花八门，有很多种类啊。我记得呢，在他们的总店吧，一进去之后琳琅满目，然后呢，你会看到将近上百个品种吧。就我自己没有数过，也没有问啊，但是我就觉得每一种，只要我们在别的点心铺子，在别的那个抖音平台看到过他们做的甜点，在福东会都能看到。牛舌饼啊，是吧，咸的甜的酥的脆的包括这种绵软的，像蛋月烧这种绵软的，对吧，都有。他们家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什么荷花酥啊莲花酥，有造型的，还会有那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些油果呀什么的，开口笑啊，油果呀，这些都有。你就遇到什么样的日子呢，也会有新的一些产品出现啊。你像现在呢，我们主推的是蛋月烧，再过一段时间呢，就要主推各种的月饼了，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要生产元宵了。

在全网去搜索福东汇这个牌子就 OK 了啊。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老歌吧。啊，就是老歌可能，和真正的点心没有什么关系，但名字和点心有点关系，叫半点心。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1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在最近几天呀，小婶婶我们都放假了啊。7月8号，哎，就5天以后呢，我们台里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就开营了，就开营了。届时呢，我们将会去郑州啊，刚刚不是说郑州了吗？是吧？去郑州啊，6岁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到哪儿呢？就是河南啊，是一个很大的省啊，然后呢，中原大地。在这儿呢，其实一些农业科技啊，各方面发展都不错，是吧？所以到他的科技馆去看一下。再者呢，就很我们都要上汽在那儿嘛，是吧？到上汽再去看一看，现在汽车研发的前沿是什么样子的？让孩子打小的时候就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事物有所了解啊。还有蜜雪冰城甜蜜蜜，对吧？我们大家可以到蜜雪冰城，因为小朋友太喜欢喝蜜雪冰城了，到蜜雪冰城的工厂去看一下吧，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喝的会更放心呢。还可以去关注一下世界杯啊，然后呢再去关注一下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啊。一个人呢需要的费用是2280啊，空调大巴全程随行。5天4夜啊，我觉得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如果没有什么特长班需要上的话呢，在7月8号的时候，大家伙都可以来报名哟。

好的，北京时间的12:21啊，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是个大晴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3度，最低温度21度。哎呦，真的是，我觉得我这嘴特别欠儿，你知道吗？刚才我还说了这两天凉快，结果明天的温度最高飙到了37度，最低23度，后天更恐怖，飙到了38度，最低24度，这已经是全年最高气温了吧？这几天高温天气，大家伙儿一定要避暑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依旧是一首好听的九妹，九妹九妹，口红的花蕾，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1: 北京时间的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的过程当中您遇到的哪些问题，都是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来参与节目互动的。那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然后点点关注就可以来给主播留言了。这一时段的话呢，楼市引力场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下买房的话呢，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选择的一些细节，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那我们呢也是帮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点，总结了这么几个十个字儿吧，十字箴言来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说呢，现在在运城买房，对吧？怎么说也得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么在当下的行情之下呢，就是买定离手，对吧？就是如果说房子想再要变现的话，可能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我们先购入的这一步的话呢，就一定要想办法避避坑啊。我们也从几个点呢来帮大家在选房的过程当中尽量不那么迷茫啊，尽量能少踩一些坑，买到适合自己的好房。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到的这个字儿呢，就是大。这个大不是说户型要有多大，而是说我们要尽量选择规模比较大的楼盘。如果只是两三栋的小区，你看这个就比较难成气候了。小区的品质、物业的服务都害怕后续会有一些问题。那当然是要选择本土房企当中比较知名的一些楼盘啊，比如说金星呀、西建呀、新马呀、星河呀、鼎新呀等等等等啊，就是大的开发商相对来讲会更有保障啊。还有一些经常会上榜的一些楼盘，像五洲呀、万和城呀、东湖湾呀这样的一些盘，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第二点的话呢，主要就是新了，就是优选新楼盘或者是较新的楼盘。那我们会看到近两年呢，运城的楼市当中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产品亮相入市啊，规划理念会比较新，建筑风格也新，施工标准也是最新的，那园林设计啊、户型设计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新小区。那还有一个字儿呢，叫做全，就是优选配套设施更全的一些小区，比如说交通配套啊，周边的这个交通更加便利，出门不堵车啊，常说的这个学校呀、商业呀、公园呀，对吧？啊，包括菜市场、便利店这样的一些便民的设施。另外的话就是像有一些新的小区，他们也会有社区的会所啊、业主的餐厅、健身中心等等。那这个也代表了接下来很多房企啊，他们去建房的时候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当然要选择更新理念的一些楼盘。还有的话就是早，这个早不是说让你去早买，就是说你交房一定要早，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啊，现房都是首选。那还有的话就是这个低啊，低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低价格，低的话呢主要是尽量就是楼层低啊。现在的话呢，以前都是那种30多层的大高层，现在的话呢有很多这种小高层，对吧？十几层啊，18层不到20层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容积率要低，就是意味着同样土地的面积上建造的房屋啊越多，那居住的人口就越多。那么新盘的容积率呢，就随着楼栋高度的下降就下调了，你之前的4.0的容积率下调到了2.9左右啊，容积率更低，那么它的这种环境就会更好。以前的话大家就是买房子都喜欢买到一些比较热闹的区域，感觉自己入住了繁华地段。那现在的关于这个街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优选不临街的房子，尤其是这个南向主卧临街。那可能乍一看这房子采光是不错的， 但是呢，同时可能会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汽车的噪音啊、尾气啊、灰尘啊、灯光啊这样的一些。当下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回到家会需要那种更加安静的休息环境，所以呢，尽量选择楼盘当中靠中心一些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水了。水的话呢，从玄学的角度来讲，很多朋友说它代表的是财啊。就如果说你窗外的湖景啊，小区内部的这个水景，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临水而居，所以说这个水不仅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它能够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比如说靠近公园呀、临湖呀啊，推窗见景的房子，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可以去向这方面靠近。那还有一个字儿呢，是公，就是小区的公共的区域和公共的配套啊，比如说楼宇大堂、电梯间啊、楼道的标准的装修。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有的小区一去看房就匆匆一看就离去了？有的话，可能是想多看几遍。我觉得可能跟它的整体设计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字儿的话呢，是方，就是户型的方正啊，格局方正。南北通透，全明设计，动静分离，对吧？大面宽，得房率等等，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方字啊。那最后一个字的话就是贵，贵是什么意思呀？价格高，不是说让大家去非要买多贵的房子，而是说你在两个楼盘和房源之间去纠结的时候，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我们就去买那个贵的，这可能也是一个小的技巧，或者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选择相对比较贵的。或者是选择那个自己踮起脚尖儿啊，还能够碰到的那个房子。我们说呢，现在的话，其实楼市都是比较透明的状态，价格和价值都是相辅相成。你可能不明白这个房子为什么贵，但是可能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在选房买房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了。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6: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7: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8: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7: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6: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2:4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那这一时段的话呢，富丽强欢乐美味时刻为大家推荐到的呢，同样是五香味的牛肉粒，那这是我们这周的主打，精选这个牛后腿、牛鳞肉，真材实料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肥瘦黄金比例，香而不腻，新鲜的原切非碎肉压制啊，每一颗都肉感十足，入口弹牙筋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死，外酥里嫩啊，肉香浓郁，满口肉味，软硬适中，老人小孩都能吃。那如果你也在寻找一款全家人可以共同来享用的美味零食，包括它是更加健康的啊，能够更好的补充蛋白质，营养丰富的，不如来看一看富丽强他们家的五香味的牛肉粒啦。那么炎炎夏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走进富丽强的专卖店去选购他们夏季的主打这个零食啊，冰板栗，包括厚切酸奶，都是这个季节热销的单品了。那另外的话呢，这周走进富丽强的专卖店，如果说呢购物满38元就可以获得绿豆沙一瓶，购物满58元可以获得新品的网红巨无霸大雪糕。在这里的话呢，也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啊，如果说你也有好的产品啊，苦于不知道怎么办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啊，如果说你也有好的品牌想推广一下，也不妨呢和1019携起手来。那目前呢1019品牌联盟也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会根据大家不同的产品跟不同的节目、不同的主播联合起来，来帮你更好的推广一下。大家如果想参与进来的话呢，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公众后台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今年1019暑期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么我们这次的研学旅行呢，会带领大家走进产业一线，去感受更多当下的这种这个全能的智能的工厂啊，包括科技、天文啊、航天还有这种全新的一些品牌设计方面呢，都会带领青少年们走进产业一线去感受一番。那这趟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我们首营将会在下周三啊，7月8号准时出发。家里面如果有6到18岁少年的朋友们啊，今年暑期的这个旅游计划，如果呢还没有做好打算，也不妨来了解一下1019推出的研学旅行。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那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河南省科技馆。那在这里的话呢，带领朋友们呢共同来畅游各大主题展厅，观察仿真的生态场景，玩转趣味的科学装置啊，包括揭秘宇宙天文的知识，告别枯燥的说教，边玩边学，感受自然与科技碰撞的奇妙乐趣。第二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啊，万吨的冲压车间，机械臂全自动的焊接车身，再到总装。

发动机车间全程见证钢板变整车的完整流程。那么我们也会带领大家走进蜜雪冰城大咖国际梦工厂。哎，很多这个小朋友啊，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喝蜜雪冰城。我们来看一看，走进工厂如何来亲手制作饮品，设计创意作品，感受这个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呢也会跟IP 雪王一起来互动啊，共同来看一看现代化的这种智能的生产线是什么模样。 IP 互动与趣味的手工车间，带领孩子们沉浸式去体验。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会带领大家走进可口可乐在郑州的这个超级工厂。它呢是集品牌文化、智能制造、科普研学于一体的，馆内珍藏1000家限定藏品，包括奥运火炬的矩阵都是国内唯一公开展示的，可以360度来观看可口可乐的生产全程，感受亚洲顶尖的智能黑科技。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上街机场，就是沉浸式的体验模拟飞行，近距离的观摩真机，手动拼装航模的竞赛啊，从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到实操驾驶，全方位的探索航空知识，带领孩子们化身小小飞行员。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0359-2339-100、200和300。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记忆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星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星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

0: 北京时间呢是3:0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那这时段的话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装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大家呢，如果最近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也不妨把你的一些好的建议啊，你不小心踩的坑，在后台呢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吐槽一下啊，来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是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主播留言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点说，哎，装修呀你千万不要当甩手掌柜啊，就也能这样理解。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的不是说你要不要当甩手掌柜这件事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一个层面去理解。总结起来呢，就是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它是一件遗憾的艺术，就是你很难达到一个100%完美的状态。无论是你在设计还是在施工，你比如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会跟很多设计师啊，项目经理啊去沟通，包括很多的设计师啊，很多项目经理他们也会有一些遗憾和问题。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根源在于人的需求是会变的，随着年龄和环境，生活习惯和喜好它也会改动，对吧？装修的时候呢，就算考虑到位，过两年的话可能也会有新的需求产生。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朋友提出，哎，某个房子当时装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呈现了之后，入住几年之后，你能不能还能够维持住？还有就是说，你当时装的时候我就想要这个点，但是住的时候发现其实没必要。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装修没有一步到位，除非是你这人就一直不进步了。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装修的时候呀，尽量别装死。我们会遇到这种，比如说预算有限，但是你也可以先做好准备，留好条件，等你有钱了啊，预算充足了以后呢，可以来做一做升级。先跟大家分享一点吧，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也欢迎你跟主播来分享。先来说说柜子内部啊，柜子内部的隔板我们尽量呢别固定，特别是鞋柜儿啊。隔板呢可以调节的话，你可以根据鞋子的大小高度来调节隔板，比如说拖鞋呀、球鞋呀、高跟鞋呀，还有到了冬天的长筒靴啊，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你可能会买几双鞋。这个鞋柜隔板不固定的话呢，就会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打排孔，还有一种的话呢是多装几个层板。就是比如说你在整体定制的时候，包括你就是木工打柜的时候，都可以预先去做这样的准备。当然如果你觉得原先的层板比较高，觉得浪费空间的话，后期也可以有一些补救的方法啊，比如说可以用双层的鞋托呀、透明的鞋盒呀，或者用各种免钉隔板。还有一种的话，我觉得是插座。插座的话呢，你可以先预留，就是你一定听过一个观点，就是装修的时候插座一定要多留几个，因为你不知道将来还会增加什么样的电器，对吧？我们可能无法想象，说不定再过几年机器人都走进你们家了，你有没有给它预留专属的位置和插座呢？一方面呢是将来我们说根据这个发明呀，还有新的流行的一些电器啊，还有一些你现在可能就是预算不够，但是后期住进来一定会用到的，比如说水槽的下方你可以留1到2个无孔的插座，洗碗机呀、垃圾处理器呀、净水器呀，小厨几年也比较流行，也是非常有用实用的东西。但是呢你装修的时候预算紧张，你可以先装一个普通的马桶，在后面留一个插座，等后期也可以再追加合适的智能马桶盖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镜柜儿啊，你可以预留插座，比如说剃须刀呀、电动牙刷的充电呀，或者是这个吹风机的使用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可能插座比较集中的位置，像厨房的台面啊、书桌的台面、电视机的下方，可以考虑装一个长条的滑动插座，后期你还可以再往上去增加它的数量。还有之前我们跟朋友们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儿童房。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家长会装的比较幼龄化，女孩用粉色，男孩用蓝色，其实现在都不太推荐这一种了。童趣，适当的童趣还是需要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孩子们上学之前 居住的一个习惯，比如上学之前跟父母一起睡，5到10岁的话呢，喜好变化也会比较快。你可以先把儿童房简单的布置一下，比如说矮尺寸的轻量级的家具，可以方便你腾出空间，也可以随时去更换啊。等孩子长大一些，你可以增加一些书桌呀，基本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就是装修量力而行，如果装修不出游乐园，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商场，对吧？这样可能会更加的经济一些。有人说装修呢应该一鼓作气，害怕这个再而衰三而竭，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理解的方式，装修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的升级和改善是伴随一生的，所以入住之后软装方面可以慢慢改变，从这个角度的话呢，入住它不是结束，它可能才是美好生活刚刚开始的一个起点。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一酷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3:1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来看一下小王同学在后台留言了，他说，主持人，我想问一问，新房装修必须要装智能家居吗？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觉得谈不上必须吧，主要是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也不是说非得要装得多么的全面，就要看你选的。其实现在我们的很多家电它都会有那个智能的选项，那如果说你想谈到的智能家居是一键全联啊，比如说就是你可以一键啊这个打开扫地机器人，对吧，打开你的这个窗帘，你要安这个电动窗帘自动去开空调，这些它会把你们全家串联起来。像这种的话就是看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个人的一个预算，还有就是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当然呢，如果说你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串联，其实现在家里面的很多产品都是可以远程去进行一些操作的啊，比如说家里面的电热水器啊，包括现在的电冰箱呀，对吧，电视机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智能马桶，都可以去选择那个有智能选项的这种模块或者是版本。有一些可能就没有必要，包括之前很多朋友说一定要选装一个这个电动窗帘，然后呢感觉用遥控器开启的那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可能每个人的仪式感不太一样，像我个人的话，我就特别喜欢早晨拉开窗帘，然后看到窗外阳光那一瞬间，打开窗户那个瞬间，我个人会觉得手动会比较有仪式感，对吧。但是刚才还有很多朋友问到，比如说智能马桶，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如果说家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啊，就这些的话还是比较适用的，比较适合老年人去使用的，包括自动

开盖儿，对吧？自动冲水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不是说什么东西就是必须要去装的，要看你自己认为有没有必要。那刚才可能还问到一个缺点，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他就用不到。你比如说家里面装两个智能马桶，就可能不是每一个都能用到。你像我们家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两个智能马桶，但是可能父母的话就可能比较喜欢使用，年轻人的话有时候感觉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必要，然后每次经过它还会自动开盖儿，对吧？那这个可能是要吐槽的一个点。还有很多可能我自己不一定会使用到，你比如说像远程去开空调，但是你像进入这个季节的话，我觉得远程开空调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就看你自己是否能用到这个选项，所以说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看一看，对你来讲它是优点还是缺点。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你正在进行选择，你想避避坑，或者是你害怕哪个点会踩坑，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主播一起聊一聊。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了。那么这时段的话呢，还是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我们的首营的话呢，会在下周三7月8号啊出发，5天4夜的研学旅行。这一趟的话呢，是带领大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啊。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河南省的科技馆啊，畅游各大主题展厅，仿生的生态场景，趣味的科学装置可以动手去感受啊，还有这个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就是感受自然和科技碰撞的奇妙乐趣，边学边玩。第二站走进郑州的上汽工厂，带领孩子们呢去感受一下钢板变整车的全部过程，动手拼装拉线小车，参与遥控的汽车接力赛，在趣味与互动当中读懂汽车构造和动力原理。第三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国内蜜雪冰城的总部啊，国家级的4A级的工业旅游景区研学基地，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揭秘一杯茶饮的诞生流程，关注食品健康、食品安全，还可以亲手来制作饮品，设计创意作品。第四站的话呢，我们会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那这个工厂的话，它也是集品牌文化、智能制造、科普研学于一体的这种工业文旅基地，馆内有1000家的限定藏品，奥运火炬矩阵国内唯一公开展示，可以360度的观摩可口可乐的生产全流程。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郑州的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啊，就带大家孩子们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模拟飞行，近距离的观摩真机，动手拼装航模，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大家想要了解详情，想要报名的话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你好梦想家，也欢迎各位可以锁定稍后2019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周再见了，各位拜拜，祝周末愉快。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防汛工作放重点，
6: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5: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一零一九，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嗨，是的，一零一九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此刻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来关注到今天，首先呢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我们今天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明天4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7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后天5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8度，而最低温度24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我们周一啊，6号。

0: 好，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7度，而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下周27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5度，而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下周三晴天，最高温度呢37度，最低温度24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我们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四9号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7度，而最低温度24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指数哈。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建议大家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喽。最后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天气比较好，适合来擦洗爱车了。OK， 我们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属于非常强，所以建议各位亲爱的猪猪女孩一定要记得涂抹 SPF 大于20倍以上的防晒霜了。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Hey Travelers，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7: 三 D 立体式旅行，
6: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8: 那年我在撒哈拉，
6: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7: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6: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9: 我就喜欢了吗？
6: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7: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6: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10: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6: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11: 行李箱上市铺来喽。

记得各位，13:39，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哈喽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节目当中将继续来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旅行。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再次来跟大家郑重介绍一下，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 Happy Birthday， 我是我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此刻邀请大家用耳朵，让我们 go go go 出发喽！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大家去哪里玩呢？其实呢，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江西。很多人提到江西旅行啊，第一反应是南昌、景德镇、婺源、庐山、三清山，但江西真正好玩的地方啊，远远不止这些了。有一座小城，它明明坐拥世界遗产级山水，却低调到很多人做攻略的时候直接漏掉了。可是你一旦认真翻开它的底牌，你就会发现这地方它不是没东西啊，主要是太不会吆喝了。首先这里呢，山水很能打，人文很深，交通还很方便啊，美食也足够让嗦粉爱好者上头。这的底牌呢，不禁感叹，哎呦，怎么这么多底牌呀、啊、到底怎么这么好玩，该怎么玩啊，3天3夜根本不够啊。更牛的是呢，你夏天到这儿啊，连蚊子都被劝退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拥有大名鼎鼎的无蚊村，顾名思义就是没有蚊子，哎，却有山水溪水

0: 朴树把夏天最舒服的一面啊都留住了。这里呢有一座被联合国认证过的丹霞仙山，酷似呢来到桂林，山体不是高耸入云的压迫感，而是红色崖壁奇峰怪石，清晰碧水一意气铺开，就好像一幅被阳光晒暖的山水画一样。山竹筏顺着溪水往前飘，两岸丹崖一层一层退开，风呢从水面吹过来，暑气一下子就散开了。更爽的是啊，这里的山水并不费腿，别的山名呢可能动不动就要爬到怀疑人生，哎，但这儿你可以坐观光车，走栈道，漂竹筏，把这山水看的是舒舒服服。所以今天到底是哪里呢？各位，我们稍后继续来分享一下。
1: 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一直的13:5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可能相较于别的一些小城，人家是什么景点归景点，城市归城市，但今儿个我们的目的地不一样，它的山水和日常像好像是长在一块儿的，你走在路上都能感受到一种松弛的老城气啊，而且这样松弛的老城自是不可能的难吃，尤其是这粉儿啊，真的很适合单独开一张来写啊。那今天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他们这里的有什么好吃的呢，牛肉粉、牛骨粉、肥肠粉、黄豆粉、煮粉、泡粉、炒粉，随便走进一家街边小店，热气一冒，辣香、汤香、米粉香一起冲出来，早饭啊都可以吃出所谓的江湖气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碗牛骨粉，牛骨炖得软烂，汤底浓郁，米粉爽滑，辣子一拌，那香气直接是往上窜了，再配上灯

心糕、茄子干儿，还有麻叶果和地道的土菜啊，这座小城的烟火气一点儿都不输热门的美食城市了。那要说到这个地方，它比婺源更冷门一些。现在好像说这句话是有点大逆不道啊，毕竟谁不知道婺源啊？它呢又比很多名山更轻松，比想象中的江西更有仙气啊，高铁也很方便，找个周末就可以直接来出发。是哪里呢？各位，这里就是把丹霞山水、千年道教和嗦粉快乐都藏起来的小城，就是江西鹰潭。这里有世界遗产级的山水，有千年道教留下的人文底色，有轻松不费腿的游玩体验，还有能把嗦粉爱好者香迷糊的街头美食。你可以抽个周末去一趟，见识一下这座真正低调的城市啊，真的很好吃，除了好看好玩之外很好吃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鹰潭，它的风景呢最抓人的不是高和险，而是一种不费力的仙气啊。山贴着水长，水绕着山走，丹霞的红，溪流的绿，夏天的风一起铺开，你怎么看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了。而且它不像热门名山那样让人累到崩溃，它像是一处可以慢慢逛慢慢发呆的清凉山水地。来说一下老虎山吧，像这里呢最让人后悔的就是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座漂亮的、迷人的、有趣的、好玩的、好爬的山啊，为什么没有早点来江西来看这座仙山呢？它呢不靠爬到崩溃刷存在感，而是把丹霞碧水、竹筏、山峰全部都摆到你的眼前。丹霞山体贴着泸溪河生长，碧绿的水面啊，轻轻晃动的竹筏，你顺便你随便看一眼都会有一种仙侠剧取景地的感觉，这种快乐。夏天坐上竹筏，顺着泸溪河慢慢的飘，红色的崖壁在两岸展开，而水面绿的像自带滤镜，你风一吹整个人都凉下来了。看山不必去拼体力，看水也不用去赶时间，慢慢飘慢慢看啊，才发现江西的仙气原来可以这么的轻松。哦，还有象鼻山，象鼻山是真的最会骗快门的一座山了，因为它一出现啊就自带名场面，整个山体你打眼看过去就好像是一头大象的鼻子一样，远远矗立在那里，非常的形象，很明显一座丹霞山体临水而立啊，天然弯处的弧度好像巨象低头饮水一样，红色的岩壁、绿色的溪流、山间雾气凑在一块儿，随手拍都很有辨识度了。而且它不是那种需要拼命找角度的景点，而是站在那里就很出片，像大自然提前给游客摆好了构图一样，很漂亮很美。夏天到这儿非常舒服啊，山风贴着水面直接吹过来，热气被消掉一整半儿，避暑纳凉太合适了。当然这里还有仙水岩，仙水岩呢是龙虎山最会吊胃口的地方，风景好看，故事还悬，它不是单纯看山看水，而是丹霞绝壁、碧绿溪流和古悬关一起来出现的，视觉让人觉得很有冲击力。坐船或竹筏经过的时候啊，抬头就可以看到崖壁高高立在水边，红色山体被岁月切出层次，好像一面巨大的天然屏风一样。最抓人的是那些藏在峭壁洞穴里的悬关哦，神秘感直接拉满。别人到这儿看的是山水，走进仙水岩你才会发现啊，鹰潭的仙气里还带着一点说不清的古老和震撼。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江西鹰潭，如果说各位你很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解锁和聊一聊听一听，兴许在这个夏天有没有可能会把我们的目的地定在江西鹰潭呢？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G 的14:06，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Birdy 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在路上困不困啊？如果你们困的话，放心，接下来的时刻请交给我，让我用音乐以及我们今天的。

节目内容来叫醒大家的耳朵好吗？当在这一时刻，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最新的一条高速路况了。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河南往山西方向中条山隧道内 K402+916 处呢，一辆半挂车故障，占用了大车道啊。那高速交警和隧道应急小分队已经到达现场，做好安全措施。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此刻正在路上的话，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进来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都在输入到高速高速高速啊。如果说您想了解我们整个盐湖区辖区之内所有的最新高速路况，请第一时间在我们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就 OK。 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有最新的路况，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到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会通过电波第一时间来分享给要经历过路过这个路段的各位朋友了。来看到G351河宝高速文源的河南往山西方向中条山隧道内 K402+916 处一辆半挂事故车有故障了，占用了大车道啊。目前高速交警和隧道应急小分队已经到达现场，并且做好安全措施。那接下来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也就是我们的河宝高速文源段河南往山西方向中条山隧道内呢402公里916米这个方位这个点位呢是目前出现了事故的，所以大家呢是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来看到后台有人说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916米，的确如此啊。所以大家呢，不管是要路过这个路段，也希望你们可以精准定位一下，待会儿呢是在哪块儿，可能会有一些大卡车在横在半路上了。但是大家放心，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高速交警和隧道应急小分队目前已经到达了现场，并且也做好了安全措施。也希望各位在路上一路顺风，在路上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在我们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把车辆好好检查一下啊，其实经常在高速路跑的一些大车，前四后八的大车们，包括私家车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些行车检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鹰潭，江西鹰潭。到了这里的话，一定还要去一下白鹤湖。白鹤湖是鹰潭很容易被低估的一张清凉牌。如果说龙虎山负责仙气和震撼的话，那白鹤湖负责把人一秒拉进松弛感里面。湖面开阔，水色干净，远处呢是连绵的青山，而近处啊是吹着人发懒的这样的湖风了，就是你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懒下来了，慵懒懒哒哒的，提不起劲儿，但是很舒服很惬意很享受啊，这就是仙鹤湖可以给大家的一种感觉了。很多朋友呢比较喜欢逛古镇，而鹰潭的古镇一出现啊，江西的千年道运就藏不住了。鹰潭的古老村庄不是那种热闹到失真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自带香气这样的一个旧时光。老街贴着山水，白墙黛瓦，公关眼角，石板路和慢悠悠的生活全部都长在一起了。你夏天走进去，少了城市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静和松弛，就好像误入一段被山峰保存下来的江西往事。还有上清古镇啊，这里最戳人的地方啊，是他把龙虎山的仙气和人间烟火全部揉进了一条老街里面。前一秒你还在龙虎山看丹霞碧水，下一秒就钻进了这座古镇，踩着石板路，听溪水从屋檐边慢慢流过。这里不是新造出来的网红布景，而是真正带着道都气质的老镇，老宅、古巷、公馆，还有店铺，包括有在这里就有烟火气的人家的饭香，全部都长在一起了。夏天来这更舒服啊，山风贴着巷子走，水汽把燥热压下去，连发呆都变得很合理。它没有过度喧闹的商业感，却有一种很难复制的松弛感。当然还有吴文村，是刚才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名字放在夏天。

0: 攻略里，我觉得就已经赢了一大半吧。毕竟谁不想找一个晚上不用狂喷花露水的地方呢？它呢藏在龙虎山脚下，不靠大景点的排场取胜，靠的是一种很稀缺的舒服感。那村里有老树、溪水、屋舍，还有慢悠悠的生活气。夏天走进去，风从山里来，水汽贴着村子散开，整个人都清爽了很多。这就是吴文村。但最妙的就是啊，少了蚊虫在耳边嗡嗡的烦躁，连坐在树下发呆都变成了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鹰潭，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好好的来解锁一下。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一期的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 Brody， 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江西的鹰潭。要说到江西啊，它太多省份有看不惯它的地方，比如说江西喜欢吃辣，江西喜欢嗦粉，江西有婺源，江西有很多旅游名片。但是呢，你再怎么看不惯，但也架不住人家自己呀、啊，在众多的城市当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对不对？就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鹰潭，你要说到江西人喜欢吃粉嗦粉的话，南昌首屈一指，但其次鹰潭人在这里也要说一说，我们嗦粉也是有我们自己的江湖的。鹰潭的美食哈，最让人上头的是粉，牛骨粉、黄豆粉、肥肠粉、炒粉轮番上桌，酸辣鲜香一拌啊，真的，你早上即使没有胃口，你都可以直接被叫醒。再加上青豆腐、板栗烧土鸡、西鱼、茄子干，还有灯芯糕，既有江西小城的烟火气，也有山水养出来的鲜味了。鹰潭牛骨粉，这个是那种一上桌就知道这座小城很会吃的早餐，它不走精致路线，走的是香辣扎实的江湖气。牛骨炖到入味儿，汤底带着骨香和油润感，米粉一烫进去吸住热汤，再拌上辣子、葱花和小菜，这香气直接往上冲了。最过瘾的就是先啃牛骨，再嗦米粉，肉香、汤香、辣香一起在嘴巴里面炸开。你早上没胃口，你吃一口它，你闻一下，你看一眼，哎呀，你就知道今天你这个胃呀，肯定会被服务的很熨帖。

以到了鹰潭呢，你白天去看丹霞碧水，早上先嗦一碗热辣的牛骨粉，才算真正的摸到这座江西小城的烟火气了。还有黄豆粉，黄豆粉呢是鹰潭粉类里面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碗了，它没有牛骨粉那么硬核，但是香的很有记忆点。热米粉一拌开，黄豆的香气冲出来了，带着一点朴素的豆香和油润感，再配上辣子、葱花、小菜，吃起来是又香又顺。它不是靠大块浇头取胜，而是越吃越能感觉到那种啊本地早餐的舒服劲儿了。早上来一碗，简单热乎，香气足，还有肥肠粉儿。有哪些朋友一听到肥肠这俩字儿就直接被打道回府了呢？一听就觉得不行，我即将被打回原形了，这个东西我是一点吃不了啊。但是各位啊，鹰潭肥肠粉是嗦粉爱好者很难绕开的一道重口味的快乐。它最抓人的地方啊，就是香的非常的直接，肥肠处理的干净，哎，卤到软糯入味儿，带着一点弹一点油香，铺在热米粉上，再浇上汤底和辣子，整碗粉立刻有了这存在感了。嗦第一口是米粉的快乐爽滑，再咬一块肥肠，卤香油香辣香一起冲出来，越吃越上头啊。早上来一碗热辣扎实够味，整个人都被叫醒。来鹰潭想吃的地道肥肠粉一定要留进嗦粉清单里哦。还有鹰潭炒粉，这有点像炒米粉啊，是那种晚上越吃越香的街头快乐。它呢和汤粉不一样，主打一个重口，米粉下锅大火快炒，酱香辣香葱香一下子被逼出来，那粉条炒到根根分明，带着一股韧劲儿，又把油香和调料牢牢地吸附住了，再加上鸡蛋肉丝青菜和豆芽，你热气一冒，整盘都有这种夜宵摊的烟火感。所以来鹰潭啊，晚上一定要留上一盘炒粉来进行收尾了。夜里坐下来吃上一盘热辣辣的炒粉，你才发现这座小城呢只会造风景，那是不可能的，他也特别会拿捏人的胃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江西的鹰潭，让大家也知道啊，江西其实不光就只有南昌，不光只有婺源，不光只有这些网红城市网红小城，它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呀，还藏着很多人鲜为人知的，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些仙气小城，就比如鹰潭，也希望各位会喜欢了。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今天呢已经到周五喽，所以在这里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感谢大家，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嘘，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欢迎回来，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今天来到了周五啊，也是明天迎来周六周日的这个小长假了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吧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说呢，在今天的这个午后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大风、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啊。这个是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预警。那么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有31到35摄氏度啊。然后呢在今天晚上是晴间多云，三级偏南风，最低气温19到22摄氏度。在这呢，耿老师要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也就是7月4号啊，咱们运城会迎来一轮较为高温的天气，平均的气温会突破到35度以上。比如说在明天的7月4号，运城的这个盐湖区的温度啊，可能会在35度以上，能达到36度。后天礼拜天可能会达到37度左右，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防暑降温了。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圆儿。
0: 今天是7月3号周五，也是我们常规工作的最后的一天了啊。大家呢这工作了一个礼拜呢，也是蛮辛苦的。明天后天的两天的时间段呢，可以放松放松，尤其是孩子也是放暑假了嘛，是吧？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其实你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带孩子去哪儿是一个最好的一种选择。我认为会结合这个季节来讲，去有水的地方。当然了，这个有水的地方，耿老师要在这里说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每年呢，因为这个溺水伤亡事故啊，我们每次见了之后是非常的痛心。只要我们做到了安全有序的话，其实去水边玩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对不对？比如说有些小溪啊、小河呀、包括一些水上乐园啊。因为在节目的一开始之前呢，就有听友就问到了说，耿老师，你说这个放假了，或带着孩子去哪玩？我好像看到运城好像最近呢，我就不说哪儿了吧，你自己去搜一下啊，因为这个有广告嫌疑，好像有开了一些，水上乐园的一些店啊，有一些水上乐园的这样的一些店，然后呢，你可以去搜一下，搜一下之后呢，可以带着孩子去玩一玩。我觉得其实夏天还是和水有关系会比较好一点，孩子也喜欢玩水。当然有条件的话呢，比如说带着孩子去海边去玩啊，大连啊，什么哪儿？
1: 秦皇岛。
0: 秦皇岛。
1: 对，今年不是特别火吗？秦皇岛的这个项目地。
0: 是吗？
1: 嗯。
0: 去那玩一玩啊，挺好的。耿老师、大瑞老师，今天是八卦日，对，不用你提醒啊，我知道今天是八卦日啊。耿老师，还有我们这个清风微雪来了，然后说天儿是真热，10号左右有两天的温度都奔40以上。
1: 哇！
0: 哎呦，我的天哪，10号。呵，这真是啊，要真是奔40度以上了，我就建议，就像我们那些什么环卫工人啊、建筑工人啊，
1: 休息休息，别干活了。
0: 对，我就觉得休息休息，你把这个最热的这个点儿给晃过去。你看啊，有的时候我这个快递啊，尤其是在下午的时间段，你比如说在2点到6点之间，明明上面写的这个外卖小哥正在派送当中，如果换了平时，可能早都送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在现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2点多，就是写着什么啊，外卖小哥正在派送啊，6点没有送到，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这个段呢是有点太热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休息休息，对吧？
1: 嗯，真善良。
0: 啊，这不都应该吧？啊，互相体谅吧啊。
1: 对，我现在真是觉得挺辛苦的一件事儿。你像最近一段时间，我点外卖，但凡送到我手上的，我都得跟人多说一声，辛苦了啊，麻烦了。
0: 是啊。就是辛苦了，耿老师、大宇老师，昨天那个88年的男士什么情况？我听了个尾巴，我妹妹90年的未婚，我想问问情况。
1: 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位，88年的王先生，然后呢，他是88年生人，然后没有结过婚。
0: 哦。
1: 老家就是咱们这个盐湖区的，
0: 嗯，
1: 家里面现在是。不过其实他自己年龄也88年了嘛，其实和父母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家里现在是一个妈妈，然后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但是哥哥妹妹都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啊。
1: 就是人家都已经各自成家了，有自己的事业了，然后可能也不在本地，然后妈妈呢可能也是跟随着这个兄弟姊妹生活，没有跟着他，这是他的家庭情况。然后呢，他现在是在四旗里面做消防经理，消防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哦，我知道了，就那个男的是吧？
1: 对，然后呢，
0: 那个、就是那个是吧？
1: 哎，房车都有。房车都有，然后没有贷款，年收入的话呢也比较高，大概就是个7-8万、10万左右吧。
0: 嗯。
1: 啊，因为他是消防项目经理嘛。嗯，他这边的一个择偶要求就是，要求是想要一个大专以上学历的女生，最好没有结过婚，因为他自己本身没结过婚嘛。
0: 88年属龙嘛。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女孩的这个身材，可能之前我们给她介绍过一个，这个稍微有点丰腴，她觉得匀称就行。
0: 哦，
1: 她没有过高的要求，就是我把这个说出来是这样，就是没有过高的要求，但是匀称就行。可能我之前给她说的那个姑娘有点稍微有点胖了。
0: 哎，大专以上文凭，
1: 嗯，
0: 这人家是这么写的啊。平时也喜欢打个篮球什么的，运动，车房都有。然后我们也是讲到了，都是全款的，没有不是按揭的，对吧？
1: 对。
0: 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吧。具体的，比如说到什么样的是吧？其他的一些比较细致的问题，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个男孩的这个男嘉宾的微信啊或者电话推给你，你们再去聊，好吧？因为有一些想问的问题呢，不太适合在节目里边直播节目来问。

0: 们私下来问，这都没有问题。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4: 嘘，
15: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1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5: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1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5: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9: 全力帮办，
20: 全力帮办，
19: 快乐无限，
20: 快乐无限。
1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摇头没烦恼说，耿老师耳机戴上1019听着，悲催的一下午又开始搬砖了，不能休息，挣钱要紧啊。哎呀，挣钱固然要紧啊，肯定是是吧，没有钱寸步难行嘛，但是身体也很重要啊。所以就是当你感到不适的时候，就我们这位老铁啊，当你感到身体有点不太适，比如说这个呼吸有点急促啊什么的，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啊，或者说干一会儿啊，就找一个阴凉地儿，咱们就歇一会儿。再怎么着啊，钱啊是吧，
1: 挣不完的。
0: 对，他挣不完的，但是身体啊是不是，他是自个儿的。好的，那咱们话不多说了，走入我们今天的八卦日吧啊。我们在本周呢会有一些听友的一些问题啊，在周一周二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耿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我看到有一些听友发来了类似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就把这些问题有的截图，有的呢是私下的回复，因为有些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听友他等不到周五对吧，我们就需要人家当时问了，我们就私下比如说也有语音的方式啊或者是文字的形式来进行回复，在节目里边就没有再体现了，会集中在周五的时间段。那么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在感情生活当中，比如说这个和女朋友啊和爱人啊，包括在亲子教育当中，如果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把这些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发送到后台，我们看到之后呢只和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念大家的名字，来保护好大家的隐私。
1: 然后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就是刚才我们问到88年这位嘉宾的听友哈，如果说你觉得想详细了解看看照片什么的，咱们在私下了解一下，打电话或者是在后台留言，就是总之咱们能相互联系上的这样一个方式，我可以把照片发给你看一看啊。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在后台咨询的第一个问题啊，是我们有一位女嘉宾，她今年呢是26岁，她说呢26岁的她呢在前段时间呢相亲了一个男的，比她大个4-5岁吧，也就是31左右啊。她说我们两个人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感觉人还不错，也蛮大方的，长相呢在她这算是中等偏上吧，家庭条件也说得过去，也就是说条件挺不错的。但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他发的也比较多，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他说我个人感觉呢还是对他就是挺满意的，也就是说挺
1: 看上了
0: 是吧，这个男的呢也领他见过他身边的朋友，而且呢在吃饭的时候啊可能也是开玩笑，或者说哎就说这是我女朋友，这个咱这个女嘉宾呢也没有是吧
1: 拒绝
0: 啊，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一种发展。

0: 但是呢，这个女嘉宾的意思啊，就是说耿老师，我总感觉我们俩的关系呢差点意思。首先第一点呢，她睡的时间呢，就是这个男的和她的作息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啊，每天呢都是可能下午的时间段才起来，就是一白天就晚上睡得很晚嘛，对不对？嗯嗯，所以说这一白天的时间段都是在睡觉，下午也就这个点估摸着才起来，起来之后呢一天呢也聊不了几句。他说我们俩都在运城，但是这个男的啊，就是我这个饭局挺多，也就他的好哥们儿朋友挺多，一天呢可能就是吃饭喝酒，吃饭喝酒就是应酬吧。然后一旦和这些朋友啊在一起应酬啊喝酒什么的，就不回信息了，
1: 嗯，
0: 或者说回的极慢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一整晚都不回啊，第二天呢或者就问他怎么回事，就喝多了啊，所以说两个人的时间是严重不在一起，就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空我没空，我没空他有空，所以就成这么个情况了，嗯，啊，而且他和他朋友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男的也主动了，就晚上了嘛，主动说要不你出来吧，
1: 嗯，
0: 对吧？出来一块儿来吃个饭什么的，晚上嘛吃个烧烤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晚上，就咱们女嘉宾的晚上啊，一是不太想出去，
1: 嗯，
0: 第二点呢，晚上他就觉得我晚上也不吃饭，或者吃的很少，我也不想吃那些烧烤，要长胖乱七八糟的，总之就是不太想去参加，老是参加这样的一种应酬，对不对？所以说他说耿老师，我觉得我现在蛮内耗的。我说你内耗在哪儿？他说我哎呀，老是在猜测，一天呢可能除了工作以外就在猜，这男的琢磨不透，他干啥？对不对？就老在猜他干啥，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他为什么回这么慢？对不对啊？但是你看，第二天这个男的就跟没发生事儿一样，啊，该怎么亲昵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称呼啊，就好像这个事儿过去了一样。所以他就说啊，耿老师，像这种情况，我现在该怎么继续？
1: 还想继续？
0: 对对啊，就是说我还怎么继续？就我该怎么拉近这个关系？是跟他闹一下不理他了，让他重视一下我，还是说耿老师我们两个人因为时间认识的太短了才会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啊，他其实他这个发的语音挺多，转文字之后我大概就哎听了一下，就这么个意思啊。哎呀，
1: 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吧，嗯，就是哎呀，就说出来吧，女孩估计有点不高兴。
0: 哎，
1: 我觉得你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不是一个路子的啊。
1: 嗯，就是，怎么说呢，他不会，你看啊，我们就经常跟大家讲不要去试图改变一个人，他愿意跟朋友去应酬，这个其实就是骨子里的，可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爱热闹的一个人，嗯，除非他经历什么重大变故才会改变他的一个习惯。你就像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不喜欢跟人在一起聚，他会觉得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但是明显的你这个交的这男朋友人家就是爱热闹，所以在婚后他依然可能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咱就哪怕就是说咱们说得远一点哈，未来也是这样一个状态，你企图让他去改变我觉得很难。
0: 嗯，
1: 而且你也不要像说因为你而改变人家，你我觉得很少有人是吧有这么重要。
0: 这个男的这个作息习惯和好友的这种，因为他31岁嘛，啊，31岁三十而立啊，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阶段的男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男嘉宾呢，他正是他奋斗事业的一个很黄金的时候。
1: 再一个就是他所谓的你所谓的这个优质啊，嗯，只是从你的角度看，因为你今年20多岁嘛，对吧？你从你的角度来，在他那个阶段他可能就是优质的，但是你如果把他也放到我们这个年龄，我不一定觉得他有多优质。而且你所谓的优质是哪方面的优质？是事业有成还是怎么样，对吧？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可能你之所以觉得他优质，一方面确确实实可能在经济上面是吧稍微阔绰一些，你想他毕竟比你大10岁，比你多奋斗了10年呢，是吧？30多岁了，他再没点这个经济实力给你花这点钱应该还是有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可能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人，会觉得哇他的世界好神奇好神秘啊，很好奇，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你会暂时被蒙蔽了双眼。但事实上我觉得从底层上来讲，你们可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未来有一天真的在一起，你可能还会因为这个事情去跟他吵跟他闹，但是他能为你改变的无非也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吵闹他能回复你，时间久了呢，
0: 对，我觉得大有老师给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想告诉这个姑娘啊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咱们也别说你拿捏了，这个男的你是 hold 不住的，对吧？他也大概率。

0: 率吧，我只是说大概率可能也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他的一些作息的习惯和相处的方式。
1: 我觉得他不会为你改变太多。
0: 对，也许会改变一些，但是你说会完完全全变成你想要的那样的一种人吗？我觉得很难。第二点呢，你们两个人在生活作息还有处事的习惯当中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说你们两个人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我这么讲有一定的根据，从你的这个分析当中，这个男的你看作息习惯也好，他的生活节奏也罢，应酬的方式，因为你没有讲那么全，但是我根据我的了解，他能这么应酬，一天老是在和朋友吃饭喝酒，对吧？那应该是一个生意场上的人，而你呢是偏体制内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难把握，对吧？你要做好这样的一种思想准备。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将来，是不是你真的和他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了婚之后，他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太多，还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做生意之后会越来越忙，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你能不能接受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你都要去想好它。那与其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自己心里边还很嘀咕，你比如说你问我是吧，说是不是因为时间认识的短而导致的，我觉得这和时间没有关系啊，这和时间没有关系。另外一点呢，说你说和他闹一下不理他，我觉得姑娘你的想法也幼稚了，因为你这种小九九在这个男的面前，因为他可能接触的女的比你是吧多得多，
1: 对，
0: 你的这种闹一下啊，故意不理人家，跟人家玩那种消失，
1: 他的我觉得他对你的哄啊，就是我心情好，我今天哄哄你吧，
0: 嗯，
1: 但是时间久了他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麻烦，那么不懂事儿呢。
0: 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你的这种想法一看就是，你看我为啥说你们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你的这种思想就感觉很小女生的。
1: 就他愿不愿意吃你这一套，他如果真吃你这一套，也就不至于不回你消息了。
0: 所以啊，我觉得你心里边要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准备吧，或者说你要有这种预见性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想好他就这么一个人，是吧？他的这个作息习惯各方面呢，也许一时间改不了，或者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你能够接受。啊，甚至你觉得他的这个情况我能够接受，或者说我有信心让他改变，那你可以尝试着去和他去谈一谈，去再了解了解。毕竟呢，你们两个人也差了三四岁，也该到了啊，是四五岁吧，也就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那、啊、不能再拖了。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姑娘，我趁早劝你，你就找一个和你的节奏啊，包括各方面的比较契合的，比如说他和你呢都是一个作息时间，对吧？也不是说那么爱应酬的，哎，那我觉得可能你以后遇到的这种，是吧？遇到了这样的一种问题，甚至发生这种吵架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见解吧，啊，您自己考虑考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刚才把情况给我表妹说了，麻烦你们联系一下我妹妹，微信号是这个啊。
1: 可以。
0: 那让大伟老师完了联系一下。
1: 对，啊，我先来联系一下女生，你跟她讲清楚，我会给她打电话啊，不然人家你谁呀？我现在特别特别头疼这个事儿。
0: 嗯。
1: 就联系的多了。
0: 对。
1: 有的时候一接电话，你谁呀？什么情况呀？就是。这个名是你自己报的吗？我不知道呀，家里人给报的吧。不要，不需要了，谢谢。哎呀，我就烦你知道吧，我就烦这个事儿。
0: 嗯，所以就是说给妹妹说一下，好吧，这个事儿也简简单单，你只要说一声就
1: 对
0: 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远离这个八一个海王，你 hold 不住是吧？
1: 哦，这好多听友也说了，说男生是老手，女生是新手
0: 啊。对，亲亲说到了，男生是一个老手，女生是对这个，就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男的呢，我给我的一种感觉说，也不能说他久经这个情场吧，但是最起码在这个男女关系上边，他还是很游刃有余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的想拿捏你啊，各方面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从你的这个说话谈吐当中啊，我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单纯，说幼稚吧，我觉得有点这个词不太合适，就有点单纯的一个小姑娘，对吧？就是你单纯的小姑娘啊，有的时候很喜欢这种。啊，这种
1: 就是稍微复杂一
0: 点，有点社会气息的，
1: 哎，
0: 带有点这种痞帅的，有点社会做事风格偏社会化，因为他本身做生意嘛，肯定打电话各种举止投足之间啊，
1: 就是有一种就有社会人的感觉，
0: 啊，对，那种社会人吧，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哎，
1: 啊，他跟我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可能其实你不一定对他有多喜欢，
0: 哎，
1: 你可能更多喜欢的是这个未知的生活，你会幻想，哎呀，将来跟他在一起就是那种被大哥保护的小妹的感觉，一个电话呼呼呼过来好多朋友，
0: 嗯，
1: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这样的小姑娘啊，我这真的是太多了。有的时候人家讲了不介入别人的这个因果啊，
0: 哎，
1: 我有的时候你看难免在社会上会接触到一些这样的小姑娘，哎呀，跟着这个男孩子，这男生就很自然啊，搂过来，我女朋友还笑嘞，上学着嘞，
0: 好，
1: 啊，我跟你讲，这女孩子。

0: 我跟你讲，乐在其中，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很开心，你再去跟他讲，哎，我跟你讲，你自己留个心眼儿，他会觉得什么人啊，你管我这么多。所以后来我现在慢慢的再遇到这种情况啊，我真的就是那句话，不介入别人的因果。
1: 对，其实咱们打心眼来讲，这小姑娘你要说和这个男的谈谈恋爱吧，也就算了，
0: 也行，也不
1: 是
0: 不行。
1: 对，但是你要是真是要走到一块儿，最终要在一块儿过日子，我觉得就是还得要，
0: 就是你自己内心得先很强大，
1: 而且你和他要多接触接触一段时间，别那么着急就下定这个决心，好吗？啊，
0: 对，就是既然问到了啊，
1: 我们
0: 就跟你
1: 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说的，其实对人家男孩有点不太公平，因为我们不了解人家这个男孩，只是从你的描述当中啊，哎，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大概给你这么说啊，兴许人家这个男孩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男孩，对不对？所以最终这个决定还是你来做吧，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这位一个听友的他的这个留言啊，他这个有点是办公室这种恋情的感觉了。他说：“耿老师，我喜欢我们公司里一个女同事已经快半年的时间了啊，就是大概就是是吧，没事了找人家搭个话什么的，下班呢也是故意磨蹭一下等他走啊，这一看就是，哎呀，年轻真好啊。”就是，但是耿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能感觉他明显有意在躲着我，吃饭也换位置，下班呢也提前走，我有点慌了。就在上周五快下班的时候把他叫到楼梯间，就跟他表白了，我说了很多心里话，说自己这半年很喜欢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儿。的他听完之后啊，沉默，就是说
0: 吓跑了。
1: 对，他听完之后呢，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不是太了解我啊，就是我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喜欢的那个样子，就像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说：“耿老师，这个礼拜呢，基本上这个姑娘啊，眼神是躲着我，工作上呢，除了必要交流，基本上就不和我说话了。”哦，说耿老师，我最近啊，心里堵得慌，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工作提不起精神来。老师，我是不是彻底没希望了？我到底出了哪里出了问题啊？哎呀，就是这耿老师这个笑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羡慕啊，羡慕就现在的还有这样的是吧？你要问到耿老师了，耿老师呢，我肯定是对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跟你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呢，我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彻底没希望了？99%吧。
0: 对，因为他已经开始躲着你了。
1: 对，99%吧。我不能把事儿说得很死，对吧？因为这事儿上没有绝对的事儿啊。因为我从你的这个分析当中，我觉得这个女的不是说和你玩什么欲擒故纵啊，或者说玩那种是吧？
0: 嗯，
1: 这应该不是跟你，就是这个女的不是跟你玩这种游戏。
0: 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能她接触到了更好的、更合适的，
1: 或者人家压根就不喜欢你，也许人家女孩。
0: 也可能就压根儿没喜欢过你，单纯拿你当一个好朋友啊，或者是就是很聊得来的那种异性，结果呢他慢慢察觉到了你有这方面的心思，他就躲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啊，各位老铁们，很多现在公司里边的这些小女孩啊，你不要看人家是吧，人家精着呢，或者说人家在择偶上面呢这个胃口大着呢，对吧？有一些女孩呢，人家不见得一定要找本单位的本公司的是吧，人志不在此，可能人家想找一个哎更好一点的，能更改变生活的，对不对？这个你都不太了解人家，你直接就上去就表白，这是一个很大的你的失误啊。我觉得这是，哎呀，你急了点了，真的你太急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两个人按你照这么说也就半年的时间了，
0: 嗯，
1: 确确实实，对不对？我觉得也该有个着落了，你这属于暗恋行为。但是我觉得我挺佩服你的，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讲嘛，耿老师觉得你能够大胆的去说出来啊，然后能大胆的去表白，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做到全部了，好吧？有的时候爱情和感情这个事儿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强求它，因为你再怎么去强求，人家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对不对？不是说我们用任何的技巧，我们用任何的一种恋爱的这种什么哪个老师教的那种方式就能把这女的挽回，我觉得难，是吧？我觉得很难，除非啊、超能力，这个咱们另这个我就不说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第一，99%没希望了啊，那剩下的1%您努努力。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这个女孩压根就不喜欢你，或者人家志不在此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对你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就是想把你当成一个好哥哥、好朋友、好同事，哎，就是仅此而已。因为你们在这个公司里边，这个女的还不知道能不能，人家在这干几天呢就走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干一段时间，人家就撤了，啊，不想在这里搞恋爱什么的，也有这种可能性，是吧？所以我就觉得你放平心态吧，就是说你在单位里边和他在公司里边和他在一天呢，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

0: 同同事去相处，这样的话呢，你放松一点，他也放松一点，兴许还有转机。要不然的话，你老拧巴在那儿，老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那种可能性？他呢看着你拧巴，他也拧巴，那你们两个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你们就不自然嘛，是不是这个？你琢磨琢磨，好吧？
1: 就是自己回家以后放平心态，再想想这个事儿、啊。
0: 哎，
2: 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7: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今天呢是八卦日啊，我们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听友的一些留言，包括他们的一些问题啊。VL 说到了，我已经把情况跟我妹说了，你联系她吧。好的，
1: 好的，我下节目就来联系哈。
0: 我们来关一下我们这个金武说到了，机场大道高速口跟豪德红绿灯口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两车相撞，占用了第三车道，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要注意避让了啊。天气很热，再次提醒各位老铁，咱们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车速，遵守交通规则了。摇头没烦恼说，好的，感谢耿老师、大伟老师的关心，哎，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多休息，不光是我们摇头没烦恼，所有现在在户外工作的我们这些老铁们都要注意一下。清风微许说，东北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两位歌手，一位是金志文，一位就是小沈阳啊，都是实力派。好，我们继续再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八卦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也是我们的女嘉宾吧，在后台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她说她和她的男朋友已经恋爱五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真不短了，
1: 是
0: 吧？而且最近呢，就是说两个人
1: 要谈婚论嫁了，
0: 谈婚论嫁要结婚了，是吧？
1: 哦，好事儿啊。
0: 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边有几个问题让她现在有点打退堂鼓了。我说怎么回事呢？她就把这个情况大概跟我谈了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结婚这个事儿呢。是她主动向男朋友提出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不是说这个男的觉得，哎呀，因为爱或者什么，这个男的向她求婚了，是吧？然后她主动的问男朋友结婚的事儿，然后男朋友答应了。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运城呢，都属于那种比较独立的啊，就是说工作各方面的还算不错吧。颜值这一块呢，我看他说，反正两个人都属于
1: 高颜值啊，
0: 偏中等，偏中等吧，中等偏中等这样。反正就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耿老师前段时间呢，这个距离两个人打算领证呢，因为他们打算在这个七月底的时间段呢挑个日子来领证，但是她的男朋友突然给她发信息说是这样的，就是发这个微信吧，晚上发了这么一段话，意思就是说现在呢，这个男的对于她来讲，就男朋友对她来讲更多的是就是责任大于爱，就是虽然说也有爱，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浓烈了。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我刚开始反应很长时间，但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男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跟你谈了，我大概就是延伸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跟你谈了五年的时间了，也确确实实耽误你五年的青春了。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对吧？我这个人有始有终，我对你负责，我答应和你结婚了，但是我在结婚之前呢，你看我这个人有事儿，我说到前面，我先跟你说清楚，我呢是因为责任跟你结的婚，我不是因为爱，对吧？虽然说我对你现在还有爱，但是没有那么浓烈了，这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爱你了嘛，啊，我是因为责任跟你结的婚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而且这个男的就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这个我们的女嘉宾想清楚是否真的爱他啊，如果是那就结婚，如果只是基于习惯和责任，那就想清楚到底该怎么办，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女嘉宾呢就想问问耿老师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1: 我真的忍不住想爆粗口，狗男人
0: 呀，就是说实在的啊，
1: 你看这个男人啊，这就是典型的，就是他现在可能确确实实就是他也是习惯，他就把话都丑话都说在前面了，然后呢为他以后万一

0: 犯下什么样的错误或者什么样的不负责任，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行为，铺垫下记住，我在婚前就已经跟你说好，是你非要结这个婚的。
1: 我跟你这么讲，
0: 所以他这种我是负出于责任跟你结婚，就完完全全属于不负责任的行为，就很狗啊这个男人。
1: 我跟你这么讲吧，这位姑娘，我在生活当中我最讨厌的，我最反感的，或者说我最不可能和一类人进行打交道的，就是你男朋友这类人，就是好事让他占尽了，然后出什么事了，你看。你看，
0: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
1: 哦，我说过了呀，我做到了，对吧？我怎么样？你看是你的问题。我说这种人啊，既没担当，又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表现。他很这种，就是这种做法是极不男人的一种表现。哎呀，我姑娘，我只想说，我替你很不值。
0: 就是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可能觉得两个人谈了五年，从女生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是不舍，但是。作为一个已婚人士来跟你讲啊，这种情况之下，这婚不能结，结完后悔的只有你自己。你觉得啊，那他说的这话也没毛病啊，确确实实啊，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对吧？那个感情总会是有的，慢慢培养，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在婚前，我这个是我一个结过婚的朋友，在我没有结婚的时候跟我说的啊。他说，在结婚前就已经对你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对你说了什么样的话。这都还没结婚呢，结了婚以后呢，你不要觉得婚姻会美化一个人，不会的，婚姻只会揭露一个人他的更多的短板。
1: 姑娘啊，你就听耿老师一句劝啊，这个男的呢，就是这么，就是从你说的这个话当中和发的这个信息来看，他真的就是这类人啊，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很善于把责任撇清的人。那么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啊，对你现在只有习惯和责任。啊，那你觉得你和这样的人结婚是图啥？我知道，其实作为你来讲，这五年很不甘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咱们换过头来讲，每个人最初的婚姻只有一次，我们不说最后你的离婚再结，离婚再结那种心态和心情是不一样的，是吧？正儿八经的头婚啊，就结第一次婚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希望你把这种感觉留给一个爱你的人和你们彼此相爱的人，这是最珍贵的一次，好吧？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东西好好的想清楚。而且我敢给你打一个保票，就是咱们俩可以打一个赌，你现在毅然决然的给他发个信息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是分开吧，因为我想找一个更爱我的人。你相信我，你分开他一段时间，这个男的会主动联系你的，
0: 屁颠屁颠的联系你，
1: 一定会，你相信我。
0: 嗯，
1: 除非他现在已经是脚踩两只船，或者已经在，是不是已经是脚踩两只船，他外边已经，他会无缝衔接这个，那我们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更是一件幸事了，对吧？是吧？要不然如果他没有出轨的话，或者说无缝衔接，你现在就跟他分，你跟他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你，这个男的在外边转一圈之后，他会发现你还是那个最好的，因为你很迁就他啊，因为你这五年的时间你很迁就他，而且你们两个人磨合已经非常的好，他现在只是腻了，他觉得炸酱面吃够了，他现在想吃大盘鸡，对不对？当他到外边吃了大盘鸡之后，他觉得那大盘鸡都很辣的时候，他还是觉得炸酱面更合他的胃口的时候，你告诉他对不起，炸酱面已经不卖了。姑娘，你听我的，一定会是这样，好吧？不信咱俩走着瞧。所以你现在呢，想清楚之后就给他发个信息，就是说我只要爱，我不要习惯，我也不要你所谓的责任，对吧？你既然已经这么说了，那我们两个人各过各的吧，我们就分开吧。啊，这个男的他会后悔的。啊，
0: 你现在能理解，你一定会觉得五年的时间不是不短，然后你自己也很难割舍，但是就长久的幸福来讲啊，咱真是老人那句话，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啊，你相信我，就是你需要一个戒断的时间，因为毕竟五年了嘛，但是这个戒断期一过，你会发现，嚯，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嗯
0: 啊，然后等他屁颠屁颠回来找你的时候，甭搭理他，什么玩意儿？
1: 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听有感觉啊，说实在的，对吧？哎呀，这个男的好像挺负责任的，把什么事儿呢？你看，
0: 我提前说清楚了。
1: 对啊，我你看，我不是说我是那种男人，不负责任的男人，对吧？我把事儿我提前告诉你，
0: 别让他拿捏你。
1: 这其实说白了，各位老铁，其实这个男的已经变相在说分手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么理解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就他不愿意做那个坏人，
1: 是他现在把所有问题抛给你了，就说你看我就这样了啊，我就这样了，我就不爱了，我现在就对你没有爱了，就是责任了，我就这样了，你看你要愿意还和我在一块，你看你多贱呐、啊！你还我都这样了，你还愿意和我结婚，你看
0: 对、
1: 哎、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听，你看你多贱啊！我都这样了，你还和我在一块，你看你就离不开我，姑娘。

0: 啊，你要和这个人在一块儿，你还他都这样了，你还愿意和他结婚？你结你婚后会被他拿捏的死死的，你比上面那个女的还要被他拿捏死，信不信？就是那个和社会人在一块的那个，
1: 嗯，
0: 人家虽然说结了婚之后，但是那个男的最起码爱他呀，
1: 嗯哼，
0: 比较在乎他，
1: 就冲着他年龄小都得退让他三分。
0: 对呀，你算个啥？哎呀，真的，姑娘，我都挺
1: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吧，每个人不管男生女生哈，别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你觉得哎呀他爱我，我们当时有多爱多爱，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婚姻是吧，结婚之后时间一久，你会发现没有人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谁也不会因为一段婚姻然后就改变，那种能改变的那都是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的媳妇儿，甭想啊，这种好事摊不到咱自己个儿头上。
0: 对这事儿呢，我反正奉劝你啊，真的真的啊，想清楚，你这个男的不值得你这样去为他做这么多啊。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S 高速交警的消息，河宝高速文源段河南往山西方向中条山隧道内啊，在 K402+916处的故障车辆救援完毕啊，安全风险现在呢是已经解除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来这个评论啊。
1: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有时候我们去评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贼清醒的跟啥也似的，一听就是呀这怎么样，但很多事情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大家呢就拿不定主意了。
0: 对，就像我们这个谈了五年的，包括刚刚那个姑娘啊，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事儿呢可能确确实实他很难去做出这个抉择，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里边我们考量的很多东西，对吧？你看我们作为外人来讲啊，这事儿你看就这么断了啊，分了，
1: 就我们一句话的事儿说起来很轻松，
0: 对，可是这
1: 五年，但是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的话，他们要经历一场巨大的雷暴风雨啊。
0: 对，这五年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吧？
1: 肯定也是有甜蜜嘛。
0: 对，有甜蜜也有幸福嘛。
1: 但
0: 是如果再甜蜜再幸福的事儿，但是我们明知道，就像是个大夫明知道这个结节他将来会可能会成为一个肿瘤，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你，那你只能是要把它赶快就割掉啊，因为这可能会，是不是将来可能真的会威胁到你的生命了？
1: 对，
0: 所以从你的这个字里行间当中呢，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外来人来讲，已经对你分析的很到位了。就是这个男的他不爱你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自己委屈？就因为这五年吗？觉得不值吗？我觉得这是不是你用后半辈子是吧？用这五年来赌后半辈子，你觉得哪个更划算？
1: 其实，就是我想跟很多女孩子恋爱当中的女孩子说一句哈，放下你的圣母情节。你知道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很有一种，就是可能女生天然的这一种哈，性格也好，或者说是思想也好，她就总觉得本能的有那种母性在，她会觉得我要拯救，或者说我有这种什么样的心理，我能改变。放下你的这种情节，任何一个人，包括啊已婚的一些妇女，放下你的这种仁慈，放下你的圣母情节，没有一个人他会为你而改变，你也拯救不了这个世界，拯救不了任何一个人。
0: 清风说到啊呸，还想不掏彩礼直接带回家领回家，谁人家没说到彩礼的事儿啊是吧，人家好像没有说到这个。庆幸他沾沾自喜提前给你说了，觉得你离不开他，他觉得自己亏大发了，五年时间白伪装了。姑娘你这是认识人不清啊。哎呀，怎么说呢，不可能就说这个男的一开始就对他不喜欢，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吧？
1: 肯定是有过
0: 喜
1: 欢的嘛，
0: 肯定是喜欢过，也是吧。但是这五年呢，我这一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讲，我特别能共情。

0: 那个男的，我知道他现在心里想什么，他就是腻了，他对这个人，他玩腻了，他看腻了，
1: 嗯，
0: 是吧？他现在想寻求刺激，他觉得我现在是不是能找另外一个女孩？我跟你说，这种人将来他一定会后悔，他一定会后悔，相信我啊！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一定一定会后悔，因为他失去这个姑娘之后，再想找回来，嘿嘿，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来，咱们来关注这位老铁说，不要为了之前的五年而毁掉未来的几十年止损。你看，这不是和我说的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来，再来关注我们的一切英语说，这男人这是说了个啥呀？这不就是 TND 的渣男吗？说的冠冕堂皇的，后边这骂人的字我就不说了啊，丢男人的脸。一切英语看来，哎呀，是啊，这有时候我一说实在的啊。很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不要看我们都是男人，我们也唾弃这种男人，就包括有一些女人是吧，很多女同志也瞧不起的啊。
1: 对，我们也瞧不起什么啊，是吧，二加一啊，是吧，瞧不起这个，是吧，
0: 嗯，所以你这种男人我们也瞧不起，虽然我们以前也做过这种事儿。网友小吴说了，大鱼的这个哼代表了这个他我的内心是吧。我来看一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自于我们这个自来卷是的、啊、很多人可能在里边，有的时候很多事儿很简单，是就是当很多年以后，当他再去复盘他这段感情的经历的时候，颠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其实挺简单的，为什么
1: 我就说嘛，
0: 这么难受、啊、
1: 这姑娘你现在不觉得膈应吗？就是他跟你说完这话之后、嗯、你心里不觉得膈应吗？
0: 对，
1: 是吧，就冲着这膈应，这婚都千万千万不能结。
0: 我都很想知道、当时人家跟你说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嘴脸，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是笑着说的，还是很认真的说的？
1: 肯定是那种冠冕堂皇的啊，义正言辞的，我是对你负责的，我也有过爱你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多浓厚的爱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婚到底要不要结？
0: 哎呦，
1: 我觉得把选择权交给你，你来定，我都听你的。
0: 是啊，你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是吧，除了第一个以外呢，除了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啊，就是公司那个比较清晰，那就肯定是不行了。这俩啊我们都劝分，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都劝和的，我们也劝分，我们这个劝分呢，说实在的，哎，也于心不忍，对不对？毕竟呢，你看一个谈了五年，那个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满意的，我们这一个分呢，对于人家来讲，那可能就是一个
1: 山崩海啸啊。
0: 对，可能他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也许能走出来，也许走不出来啊。但是我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像我们说的啊，当外人给你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或者说你可以去，哎，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对不对？你有些事情还是那句话，当你做了这个抉择的之后，你就要为这个抉择负责，是不是？你不管你刚刚上面那个和那个社会人，还是说你看人家已经把这话撂到了，你还是愿意和他结婚，你只要能做好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天崩地裂的结局，有这种打算，因为你都是成年人了，那我觉得你就去做，是吧？你就让、比如说你让耿老师和大宇老师闭嘴啊，就说用事实来打败。
1: 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是打鼓的，不然不会把这个问题抛过来。
0: 他应该已经有答案了，我觉得。
1: 他只是想再求证一下。
0: 对。
1: 你冷静冷静，好吧，冷静冷静。然后我觉得分手是迟早的事儿啊。
0: 对。或者说你也别马上分吧，就是说你
1: 先，你如果实在觉得割舍不掉，对，就我们说的，如果你觉得实在割舍不掉，先拖着，因为其实已然拖了五年了，然后再
0: 差这后半年这
1: 对
0: 吧啊，
1: 所以呢就先拖着，让自己有一个阶段的过程。像这种渣男，你拖也，那就算他没有你也拖着。
0: 对，你拖着吧，你拖着，
1: 拖到你慢慢认清他的嘴脸为止。
0: 对，包括上面那个，你也可以先谈着，是吧？也不是说立马就分那种的、
1: 是
0: 啊，你可以先谈着，万一人家有改变呢，这个东西都不一定啊，不是说立马就要分的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

0: 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OK，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最后的时间段，我们就不和大家再来聊这些
1: 八卦了。
0: 八卦了，因为今天也聊得不少了。当然，如果有一些听友您的这个确确实实存在于这样的一些问题，自己拿不准的，或者说，哎呀，想听听主持人怎么去聊的，大家怎么来看的，我们只念您的问题，不念名字。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就发过来，或者用这种语音的形式来发过来都可以。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想和大家着重推荐几位女嘉宾啊，这个是。我觉得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确确实实都是挺不错的一些女孩子啊。首先这位哈哈，我们来看一下，是97年的，很漂亮的一个姑娘，真的很漂亮，身高1米65，体重是100斤啊，学历也高，硕士研究生学历。她现在是从事于教师行，因为现在大家要知道，只要是在编的老师，学历必是研究生。
1: 对
0: 啊，这个我可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男老师就是怎么都研究生学历，以后男的不知道。我给大家说，只要他是在编的，
1: 有要求了。现在
0: 对学校里边现在有这种要求，在编，他是在永济某高中的在编教师。你可以去咱们运城打听打听，只要是运中、康中的那些老师，你看他的学历都是什么学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研究生是最起码的啊。他是来自于我们永济某高中的在编教师啊，在编教师来自于我们永济市，也在永济市居住，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收入大概就是4-5万左右吧。婚姻状况未婚啊，97年未婚，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是永济当地的双职工啊，有车有房，平时呢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运动，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生活积极向上，父母呢至少有一方有退休金，有稳定工作，身高大概在1米7左右吧，就1米7往上，不能右啊，不能左，说错了啊，身高在1米7往上。本科及以上学历啊，就是人家这个学历能放宽的就比他低一点，就本科能够接受，寻找永济或者是咱们运城盐湖区本地的男生就可以啊。这个女孩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姑娘啊，从条件、从模样啊到各个方面，绝对绝对的 OK， 好吧，这个是要跟大家来着重的介绍的一个。
1: 好多男孩子可能望而却步在这个女生要求的学历上，那基本上哈，就以我们的了解和我们的接触情况来看，女生如果说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她怎么都是能够接受本科的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啊，张女士是1999年生人，身高1米63，体重是120斤左右啊。她呢现在的职业呢是盐湖区初中的在编老师啊。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就知道了，是吧？她的学历一定不会低的，来自于我们盐湖区，收入大概是5-6万左右，未婚，四口之家，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啊，然后有车有房。来关注一下她的择偶标准吧。他想寻找一个在咱们盐湖区身高呢在1米70往上走，不要太胖的，不抽烟的，年龄是98到95之间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性格好，三观正，稳定工作就可以啊。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位女嘉宾呢，是93年的高女士啊。高女士是93年生人，身高1米60，体重是58公斤，硕士研究生学历，来自于我们运城博物馆的啊，盐湖区人啊，盐湖区人，在盐湖区工作，收入7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是啊，也是四口之家，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是吧？她是大姐姐，父母呢都是做生意的，有车，哎，个人名下是啊，车房还没有购置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择偶标准呢，有上进心，工作稳定，能聊得来，在运城安家的男士，身高呢1米70以上，年龄相差5岁以内，学历本科及以上，然后未婚男士啊。这三个女士呢就是学历各方面呢都是研究生这类的，所以说可能对学历方面呢要求也比较高一些吧，本科及以上，好吧。那么听到这个信息的各位男士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女孩子呢这个信息呢你觉得啊，我想认识一下，因为有一个永济，两个盐湖区，两个老师，一个在博物馆工作，对不对？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啊。节目的联系方式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老铁的守候和收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再次的感谢各位，明天就周六周日了，首先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不见不散。
1: 是的，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再见喽，下周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

0: 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车站1019。

0: 晨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晨间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0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我以为今天会有惊喜，结果今天呢，真的对我而言还挺惊喜的。欢迎大家，欢迎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消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端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都可以参与一下。去加油站加油，各位朋友们，你加过最低最低多少钱的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就给爱车加油的时候，你加过最少最少的一次油是多少？我刚刚去加了50块的。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年内最大降幅就在今天晚上，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就会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6月18号24点到7月3号24点，国际油价震荡下降哈，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0.79、0.78元。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在我们的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晚上23点，油价就要降了，各位朋友们，如果此刻的你正在去加油站的路上，如果你要加的话，你会加多少钱油呢？我刚刚去加油站加油了，因为我那就只剩最后一小格油，我实在没办法，然后我就去加了，我加了50块的，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呢。我刚下车准备去付钱的时候，然后呢，人家加油员已经把那个油枪收走，我说这就加完了吗？金Sir说该扶持一下油车了，油车现在的价格是真香啊，你说还要怎么扶持？刘老大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打了唇钉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欣赏一下一菲的唇钉。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抢一抢我们汽车驾到的 VIP 停车位。本来今天周五啊，应该是小杰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今天的话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是谁，到底是谁把小杰老师给得罪了，怎么不来了？小杰老师此刻在那个在老君山。我刚知道啊。新Sir说摩托车能上高速吗？那这题我可能真不太懂，有它是分区域的，有一些城市是 OK 的，有一些城市不 OK 啊。小白龙说了，主播好，欢迎小白龙，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去加油吗？24点以后再去加哈。欢迎大家哈，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就是各位朋友们去加油的朋友们，你最少一次加油加了多少钱的油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很多朋友说，哎呀，嘴唇上有一个白，这个叫口疮，这个叫口腔溃疡，学名叫口腔溃疡。刘老大说10块应该是没猜错的话，应该也是给你的那个摩托车加的吧。小汽车加10块能跑多少公里？我加了50块，反正我那表显显示能跑110多公里，但是我开到加油站的时候表显还能开20公里呢。小白龙说我也刚加了10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来看一下美好前程，他说海狮08带不带座椅按摩？这个价位的车型目前应该还是没有的，这个价位的话目前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各位，你真的觉得座椅按摩有那么重要吗？对于新能源车型而言。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摇摇头没烦恼说一菲主播周五下午好，打卡打卡，欢迎。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下调价格柴油下汽柴油，各位朋友们，如果再回到从前，请认。

真听讲。欢迎木子南哈，他说一飞最近想买比亚迪海豹零六，能给说说这车怎么样吗？这车还可以，还可以。你就是单纯的想要零六这个车型是吗？我觉得配置是 OK 的，然后市面上的保有量也是 OK 的。海狮系列相对来说就是海洋系列相对来说它会更年轻一些，会年轻一点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正在开这个海豹零六的朋友，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一下你的这款车开起来怎么样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发消息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选车用车的问题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

0: 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7: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8: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照。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各位。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各位朋友们，加油的时候啊，你最少的一次加油加了有多少呢？拿青春赌明天，说先加50，等12点以后再多加一点儿。小白龙说，哎呦，我刚加了10块钱，不光没给礼品，还被加油员白了一眼。那你要提前跟他说啊，我上去就先问他，我说今天油价是不是要降？如果我先加50块。我特别想说我先加20行吗？但我想了想，先加20那我铁定是回不了家。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刚刚有朋友有问到说比亚迪的海鸥值不值得入手，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包括海豹06，还有刚刚有朋友问到海豹08啊，这些都还可以啊。欢迎北向老冯，哦，北向老冯是99毛毡吗？他说在北向公园签到打卡，欢迎你，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菲。

试一下哦。我为什么今天加50？是因为我知道今天24点以后油价下调，而且是大幅下调。我算了一下，一升降5毛的话，那也挺厉害的。加满50升，那不省25块吗？这笔账算的。欢迎来到这里，他说周五下午好，签到打卡。刘老大说了，那个海鸥现在的价格是多少？海鸥现在如果看你有没有置换补贴，如果你有置换补贴的话，就是六万出头那个样子，但如果没有补贴的话，它可能就是七万，69,900最低配嘛，69,900最低配啊。但你要那个305续航的吗？我觉得你就上到那个400续航的吧，400续航，然后大概有个7万的裸车。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哦。遥知不是雪说重庆80摩托车5元加亿了。我不太懂这摩托车啊，刚还有朋友让我那个推荐他选摩托车，喜欢哪个买哪个哈。姚胖胖老碗面这个朋友说了，加油时候我给加油员说先加20-30吧，一会儿有个朋友要开我车老不加油可讨厌了，加油员说对着呢，就是。哎，这方法算是学到了。我学到了。杨仔说你今天应该骑电动车上班，过了晚上24点再加油。我今天确实是骑小蓝车来上班的，我打着伞然后骑着小蓝车骑到运城广播电视台楼下的时候，我都累，但是我依然把车开去加了油，因为我有事情要做，所以我必须得去开车加油，加了50块的油哈。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去加油站加油最少的一次你加了多少钱的油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哈，同样是可以像我们的朋友们一样，把这些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我们来看一下梦想躺平摆烂这位朋友说，08是要纯电和插混的入门版车型，没有后排屏和冰箱吗？请问是哪家的08？哪家的08？现在08车型挺多的，领克08，海狮是不是也有08？好，来看一下正说了，加油站活动有什么活动？小白龙说了，超混国产车型介绍一下性价比高的。这个性价比高在你的这个什么价位是性价比比较高？我觉得首先你要确定好你自己大概会花多少预算去选择一台车型，然后呢在你的这个预算当中可以帮你选一个，或者说推荐一个性价比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10万左右性价比很高，有些朋友就觉得15万，有些朋友可能觉得20-30万呢。少先队员在我的直播间有留言说嘴角是方便面吗？第一大叛徒说了还吃糖呢。好奇的朋友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哈，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大家来猜一猜哈，嘴角这颗白到底是糖还是方便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
下线闻喜东镇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因为事故，下线闻喜东镇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接下来时间呢，依然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智

0: 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脑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
0: 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端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最近你有没有买车的打算呢？有没有想要挑选两款车型啊？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小白龙啊，小白龙，欢迎你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你说十以内性价比高的国产车型啊，你这个超混是超级混动的意思吗？这个价格你要什么超级混动，你就在比亚迪他们家挑一挑吧，我觉得可以选到配置比较高，然后续航还不错的车型。牛说了，队长98加满，你去比亚迪他们家看一看，挑一挑，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车型。不想要插混啊，你要油电混动，你这个超级混动，我马上就脑子里一下 get 不到你那个点。现在国产不都是插电混动吗？

期能不能买？能买。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欢迎来到这里啊，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小白龙说有一辆海豚，海豚你不也是插混吗？不纯电吗？你是纯电，我这直接被听友给带沟里了。是超级混动还是插混？我现在一度怀疑啊，怀疑我的这个理解能力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之后呢，直接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种各样的选车用车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有朋友有在后台有留言说 N7 续航很不错，600多，新款的话是600多的这个续航，620多的一个续航。小白龙，你是不想要纯电和插混，你想要选油电混动。国产现在选油电混动真的是油电混动咱选一个本田不好吗？选一丰田不好吗？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抖音直播间来和菲菲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西部刀客说一菲上火了，小牛师傅说了上班还吃东西，我那不是面包渣，也不是馍渣，也不是方便面，我那个是口腔溃疡贴。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我们和大家聊到的选车的问题，您比较喜欢哪些车型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国产的话现在你能看到的油电混动的话，长安逸动，50的那个星云，欧拉，你能喜欢这样的车吗？帝豪应该是也出了油电混动。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哈。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目前因为事故下线文喜东镇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下线文喜东镇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暂时封闭。杨仔说下班乐的群友发的啊，你去这里加油。我从市里跑到那个地方，我得多跑多少公里？1公里我的车就算7毛一公里，如果跑20公里，是不是10来块钱都没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小白龙，我刚说的车型不就是长安和吉利吗？刚给你分享的长安逸动啊，吉利帝豪啊，我听错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咯。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什么是痛风性关节炎呢？
2: 痛风性关节炎呢，是咱们临床常见的代谢性风湿病，它的核心诱因啊就是高尿酸血症。近年来呢，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中老年人、肥胖人群，还有长期摄入这种高嘌呤食物的，也是咱们的高发群体。那么痛风性关节炎它的发作特点呢，它极具有这种辨识度，它一般都是在夜间或者凌晨突然发病，会出现咱们这个关节疼痛剧烈，就像刀割一样，常见于咱们大脚趾的第一制指关节，也可能累积到脚踝呀、手腕呀、足背这些关节，会伴随有这个关节的红肿热痛，按压的时候呢疼痛会加剧。那么急性发作呢通常持续数天到两周左右，症状呢可自行缓解，但是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呢会反复发作，而且发作的频率呢会逐渐增加。虽然痛风性关节炎比较顽固，但是也是可防可控的，日常呢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

0: 避免高嘌呤的饮食，每天呢饮水量不少于2000毫升，以白开水、淡茶水为宜，同时要戒烟限酒，尤其是避免饮用啤酒，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还有呀要控制体重，可以进行适度的运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微信上面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近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车型，都可以在线上来发消息过来咯，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友们咨询到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穿牛仔裤的羊，他就说了，特斯拉的价格一直这么坚挺吗？有没有可能下降啊？看的是 Model Y， 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他们家的车型的这个价格前几年不是就有过被割了韭菜的朋友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消息就可以了。他现在有那个5年免息的一个政策，然后还会有如果看你有没有车，有没有那个置换补贴等等啊，价格它也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当前卖的火爆，我觉得卖的火爆，所以它那个价格比较稳。后续的话，我觉得这个降不降价什么的，也得看市场上的一个表现。当然，这个季末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优惠啊，比如说展车优惠啊等等啊。但最近这个价格一般情况都是这样子的。当然你也可以等到这个季末或者说新款上市，也会有一些官降啊等等。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留言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贝贝说途锐现在能入手吗？价格现在真香啊，如果你喜欢这个车型的话。

啊，过去你真的就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过去这台车可能很多朋友都够不着，对吧？现在是可以够得着了啊，是可以够得着了。如果说你预算准备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充足，40以内落地进口 3.0， 诱惑力还是挺强的吧。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型啊。40，如果45的话，就45以内，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能够接受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哪些喜欢的车型，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第一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试驾了华境 S， 然后他想问一下那个舱内激光雷达和舱外激光雷达的区别。说到这个激光雷达，我个人认为啊，就其表面的这个意思啊，比如说舱内的这个激光雷达，我觉得它的维护啊、保养啊，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更省心一些啊。我从这个实用的这个角度上出发，因为它在车里，不用风吹日晒，它不用风吹雨淋啊，它也要日晒。这个舱内激光雷达和舱外激光雷达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更专业的点，比如说它那个感知，因为一个在车里，它前面可能会有这个玻璃啊，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视线的遮挡啊，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它那个场景的感知可能会不太一样啊。舱内的雷达的话，它可能就会，比如说它的视角就会更前方一点，但是如果是舱外的，在车顶的那个的话，它的那个视线是不是会广角，就相当于手机开没开广角这个状态吧。然后成本维护的话，我觉得舱内的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便宜一点，体验的话我觉得应该舱内的会保守一点点吧。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从价格的角度上来说，它应该舱内的应该还是会划算一点，便宜一些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张志阳说了，40沃尔沃 XC90 不香吗？香啊，但是你喜欢那个新款的沃尔沃 XC90 吗？我说实话，我自己看过之后呢，我新的那个沃尔沃，就是内饰我不是特喜欢，内饰就内饰和过去的那个北欧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以前很喜欢它那个北欧的那个简约的内饰，但是现在新款的话，这个内饰的这个感觉状态和我想的就有点差异哈，有点差异。还有就是那个白色银色看起来就有一种失去的那个，有一种不太沃尔沃的状态和感觉啊。多宝鱼说买高山七 SUV， 40的话 OK， 40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你没有觉得 XC90 那方向盘就看起来也也还行哈，也还北欧气息也在，但当然和大众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大众多一些。得替自己找一找自己喜欢某台车的理由了啊。但是沃尔沃的这个安全啊，真的也是无法言说，非常棒。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发消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那接下来的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如果你们家孩子刚好6到18岁，这个暑期刚好有时间，想要跟着2019的主播一起去感受一下科技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主播带领各位少年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科技强国的魅力哈。那在我们这次研学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的认知，包括哈让孩子们一起感受责任担当啊，包括锻炼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我们创新的能力，包括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孩子比较胆小哈，我觉得去我们这次研学都可以锻炼得到他们的团队的意识，当小领导的意识啊，我觉得孩子啊一定要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喜欢什么，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线下的实践来提高提升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啊。就很多家长会说，哎呀，孩子一个人去不放心，那是因为你离不开他，你把他放出去，你让他跟着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六到十八岁的少年们一起去到这个场景，在团队里让他自我成长，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一定会超出你的想象的。当然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呀，他们不自立也不自理，你放心，现在的孩子自理能力我觉得还都是非常棒的，所以想让孩子去锻炼的家长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那我们这次行程的话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也会去到上汽制造研究研学基地，包括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打卡一下国际茶饮梦工厂蜜雪冰城啊，在郑州的这个工厂，也可以去到郑州的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去到上街通用机场，一起带孩子们逐梦蓝天啊，去感受航空研学的魅力啊。所以此刻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那这次行程的话真的有非常多有特色的活动可以让孩子们亲身的去上手去体验，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解锁各类科学知识，感受自然和科技碰撞的这样的一些乐趣，然后也可以让孩子们去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在游戏互动的过程当中学习很多知识啊，包括和智能交互机器人互动哈，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机械臂创作、数字人互动等等的前沿科技，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都会有体验哈，都会有体验，包括也可以去到上汽工厂带孩子们感受51秒下线一台车的这个神奇撞景是怎么样的，孩子们还可以亲自上手去制作汽车模型啊等等。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5天4夜啊，2280，可以拨打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在线上来了解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菲，在这里祝各位周末愉快，各位拜拜。

0: 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

0: 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正确。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十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姚梦桥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解放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禹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等待两到三红绿灯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从铁道口一直延伸到了盐湖二中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由西向东的入城方向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路由北向南从葡萄园的西口一直延伸到了宇都大道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目前呢可以看到铺安街是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处是出现了全段的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由南向北从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铺安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由北向南进入到康捷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平常啊在互联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的时候会不会点评
1: 评论，
0: 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
1: 有时候会啊。
0: 最近呢在河南有一位高考699分的女生的故事呢，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1: 不低啊这分儿。
0: 反而呢大家对她的关注啊并不只有祝福。
1: 哦，还有讽刺啊。
0: 是这样的哈，这个女孩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建议高中生不要沉迷手机，
1: 哎呦，
0: 竟然招致铺天盖地的质疑和围攻。
1: 嗯，
0: 紧接着她选择医学专业的决心啊又引发了部分人的持续嘲讽。
1: 嗯，
0: 对于那些一直想玩手机，我觉得现在呢沉迷手机可能会浪费了你最好的年华。其实我觉得这段话说的没问题啊。
1: 对，
0: 但是这段话啊却被部分网友指出说教味儿太重。
1: 哦呦，
0: 甚至有人讽刺女孩，
1: 嗯，
0: 从小不和别人比是因为没有条件比，不玩手机是因为没有手机。
1: 哎呦，
0: 其实当下呢这个网络世界里啊，其实有一部分人说实话确实正在丧失一种能力，
1: 思考的能力，
0: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接纳跟自己不同的经验和选择。
1: 哦，但凡发表的意见跟我自己的这个认知相悖的，我就要、
0: 拿出我的键盘啪啪啪啪甩两下。
1: 嗯，
0: 键盘侠啊。当一个孩子分享少玩手机的自律、
1: 哎、
0: 有人会觉得被冒犯到，
1: 哎，就你不玩手机就你能自律。
0: 而当一个孩子选择这个学医而非这个热门专业的时候、有人断言啊，他
1: 哎呀见识短浅，你看看你鼠目寸光。
0: 但是呢其实他的初心并不是说要炫耀或者怎么样，
1: 是
0: 这个18、19岁的女孩不过是面对镜头被问及学习经验的时候、略带紧张的分享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1: 是
0: 这份真诚我觉得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1: 哦，
0: 而且还有很多网友啊就是为这个女孩呢写下了许多文字，你正捧着一颗滚烫的真心，真想分确实是想分享自己如何尽力开凿一条路，结果别人呢却轻飘飘的指着旁边说你看那边有更亮的灯。
1: 嚯，
0: 就可能说实话啊他的建议呢未必是用于我们所有人，他的选择呢也未必是100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容得下有人分享自律的这个喜悦，容得下有人选择艰辛的理想，我觉得对一位凭借自身努力走进顶尖学府的年轻人，与其用这个冷眼嘲讽去回应他的善意，不如给予一份最基本的尊重和祝福。
1: 这就是互联网上短视频当中啊经常有的那句话啊，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在生活当中确实过得有点点不如意的时候啊，就喜欢在网上啊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不管别人分享一些什么意见啊，你可能都会带着一些这个偏颇的有色眼镜啊去跟人家啊来网上激谏。其实说实话互联网也是个大环境，大家也要记住啊，你在网上的一言一行啊可真的不是法外之地，有的时候啊那网警可就顺着网线找你去了。
0: 就是有时候啊有一些事情倒不至于说一定会上升到就是这个法律的这个层面啊。但是有时候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他可能接触到的这个生活啊接触到的这个层面，他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他的观点可能对或者是不对，但是我觉得只要没有恶意，不是恶意引导的，我们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尊重一下别人的看法。你尊重别人的看法，然后别人也尊重你，要不然咱在互联网上非得抬那个杠干啥？
1: 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嘛啊！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也注意辨别吧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夏天喝奶茶吗？
0: 喝呀！
1: 夏天可能奶茶喝的少，但是果茶喝的多一些啊！你就说吧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市面上啊，这个奶茶的品牌啊，果茶的品牌层出不穷。那会儿我看啊，有一个那个品牌叫茉莉奶白，人那个 logo 做的还挺漂亮的。结果呢，这 logo 做的漂亮啊，摊上事儿了。就在7月2号啊，苏州市中院就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是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了 LV 7件4页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茉莉奶白呢需在判决生效10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是1030万元呢。就在昨天啊，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张伯成也是回应称啊将上诉啊。记者呢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发现呢，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4页花卉图形商标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的状态。
0: 嗯，很多网友也纷纷表示啊，就是准备这个买一些这个茉莉奶白来支持一下
1: 啊。
0: 就是说实话啊，就是之前我看到他们这个品牌的那个他们那个
1: logo
0: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跟我们中国古代 代的很多家里那个院子里做的那个花就很像
1: 啊、嗯，就像是苏州园林里面的那些雕梁画栋的，
0: 包括在李家大院儿，
1: 嗯，
0: 它也有一排就是那类似于那个窗花的那种，其实跟这个也是很像的。
1: 哦，所以说啊，至于怎么办啊，大家有的时候在注册自己商标的时候，也得仔细的分辨分辨啊。我不行，我给你们参考参考，设计设计。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快来一起下网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

0: 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假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各个学校周边啊都比较堵一些啊、嗯、为什么堵呢？孩子们都放假了啊，
0: 才放假呀，
1: 高中的孩子都放假了，
0: 才放假呀，啊
1: 不容易了，
0: 放假了呢。
1: 你
0: 我还没放呢，
1: 你放什么呀你、啊、你一天天的，我跟你说等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就没有再有假期了，除非你考上研究生，除非你考上博士生，
0: 我可就没工资喽。
1: 我想问一下啊，博士他们有没有寒暑假呢？
0: 有啊。
1: 博士后有没有寒暑假呢？
0: 不到啊。离我的生活有点远了。
1: 你看看啊，婷婷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最高学历也就到硕士了，
0: 本科。周围同事都是本科。
1: 硕士的同朋友都没有吗？
0: 还有专科的呢。
1: 可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0: 不管怎么说啊，360行行行出状元，
1: 那学历不是决定人生的唯一标准，
0: 没错
1: 啊，有的时候颜值才是、啊、
0: 哎呀可拉倒吧。、啊、那你的路被堵死了。
1: 像话吗？你没被堵死啊，你还被焊死。
0: 我堵一半吧。你彻底堵死了。
1: 你才堵死了呢。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 啊这些这个道路没有被堵死的帅气听友们留言打卡啊。
0: 这下班路上啊、嗯、大家可能最不喜欢听的就是堵死了 啊你看我们那位朋友就在说、嗯、说这个啊主持人你好，安逸堵死了、嗯、就像佳佳的颜值一样，
1: 像话吗？
0: 请求
1: 你的颜值一样，
0: 请求交警支援。大概在哪个路段
1: 啊？实在不行我用我的颜值帮你疏通一下。
0: 那个拉倒吧，
1: 我都能判断出来，肯定是安逸三中嘛，就运城、
0: 哦、
1: 学生一放假他那就比较堵、
0: 哦、
1: 水校是不是也比较堵？我看我刚播报的时候都忘了看水校了，应该是
0: 不专业了，你都
1: 哎，你还在这点评上了，
0: 提前预判啊。
1: 确实水校这儿也比较堵啊、
0: 哦、
1: 过了水校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安逸的那个十字路口。
0: 大家如果说能选择绕行的朋友可以尽量来选择绕行，稍后我们也跟交警联系一下啊。许叔也说了，婷婷佳佳周四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办公室打卡，下班快乐。周五下午啊，
1: 我就说明怎么看着周五说周四呢啊，还想再上一天班，
0: 因为我这周不是还没上够吗、啊。
1: 没事下周补上啊。我想问你一下啊，考考婷婷、
0: 哦、
1: 许叔为什么不在玉沁园的南门打卡了，反而跑到方正物流园办公区打卡去了呢？
0: 乐意搁哪打搁哪打。你管人家那听友乐意搁哪打搁哪打，你还监督人家的行程。
1: 我告诉你吧啊，以后喝娃哈哈就去方正物流园找许叔，
0: 从那儿搬啊。
1: 从那儿搬得掏钱，你去那儿喝的话免费
0: 啊。我以为可以开个卡车去搬呢。
1: 笑话吗？开卡车去搬呢啊，摇摇头
0: 进货，我那叫进货、啊、
1: 卖给谁呀、啊、
0: 卖给你。
1: 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帅家美婷周五下午打卡签到喽、
0: 无极变速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活性氧说了，婷婷你反应真快。他反应啥？
0: 你的颜值堵死了。
1: 就这是反应快呀、啊、他黑我的，跟你说他那加载速度可快
0: 了，乐意听那些。我不是故意黑你的，大家乐意听，
1: 就是故意黑我的，我都给婷婷记到我黑名单里面了。我跟你们说，别看婷婷在节目里面呜呜喳喳，一会儿这话筒一拉下来，哎嘉哥。
0: 开直播，待会儿就开直播。哎呀，给大家看看到底谁呜呜喳喳的。
1: 哎呀，一天天
0: 谁搁那挺简单，
1: 节目里面分不清大小王，
0: 谁一会儿给我倒水一会儿给我拿水果盘的。

0: 那是安大爷和那个清瑞姐享受的服务待遇，你快拉倒去吧你啊！你在这洗水果呢？
1: 他们吃剩下的我也可以吃的，像话吗？那直播间不允许吃东西，你不知道吗？
0: 哎，除非你的资历够了。
1: 那也不能行，那也不能够。
0: 啊、你看我经常啊，在这直播间啊，这个接个水啊，倒个水啊什么的。
1: 你倒的是那个空调多余的水，那是干活儿，就办公室也没有人干这活儿，就只有佳佳，
0: 不是
1: 资历最小。年龄最小，资历最浅，
0: 我跟你说，
1: 只能他干了。
0: 以前我们下午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啊，我看那个水盆里面水一般只有个底儿，
1: 对，
0: 我就知道这一周应该是嘉比哥上节目。
1: 哦，
0: 我感觉嘉比哥也干这个活。
1: 他不上节目，你就得你干了。
0: 对，他不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感觉怎么每次咱们上节目的水都快溢出来了啊！
1: 你说嘉比哥也是不容易，也是他提倡买空调的，从此就承担了倒水的任务。
0: 谁提出谁维护嘛啊！谁享受谁负责嘛、
1: 啊、来吧各位好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啊，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其实有时候啊，就真的就是谁提出谁维护、为啥呢？你在办公室啊，你平常就努力工作、认真就是打卡、按时按点儿、你偶尔
0: 跟婷婷一点关系没有啊。
1: 你偶尔一次啊，你说啊、要不我今天早走一会儿，
0: 早走一会儿
1: 、你只要偷懒，我真的是那样的，我勤快呀、不一定有领导发现、但是我但凡想偷那么一点懒，一定会被发现。你发现你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我举报的。你们没看婷婷的变脸速度吗？
1: 佳佳就是大熊猫的天敌，多损呢、你说这人。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啊，比如说你点一个外卖，
1: 对，
0: 点了个外卖，你一般情况下他可能40分钟送到你家，你说哎呀时间还长呢，我洗个澡吧，你刚开始洗啊，就感觉开始敲门了，
1: 那个沐浴露啊全打上，你就没法出去的时候，
0: 人当当当开始敲门了啊，就感觉你但凡你要干点什么事儿啊，人外卖员就坐着火箭来给你送这个外卖了。
1: 你就比如说你把这个平板都支好了、你就坐那跟前就等着外卖来了、你这个一边吃外卖一边追剧呢，那外卖员就今天就可忙了，
0: 哎呦，
1: 就怎么也送不到你。
0: 我那天我给恭喜，我跟你说，那天我跟恭喜说，你赶快起来，我给你点了个冰淇淋。恭喜噌从这午休了嘛哈、起来了，然后人那个外卖半天到不了，到了之后呢，给我一拿，哎，怎么还送错了？哎，不好意思，又拿着跑回店里面又给我颠了一下。恭喜就每次见我就生气的不行。
1: 他不懂其中的原委啊。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8: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像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来听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啊，唐丁丁白沙发来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佳佳叔叔好，丁丁姐姐好，我是木丁。我弟不想打卡，然后我们放假了，现在要去美术班上课。
2: 我这去踢足球了，
3: 哦，双线培养啊，一个去学美术，一个去踢足球了啊。
0: 哦，
3: 行啊，一个走文的，一个走武的啊。
0: 布丁就是格外的开朗啊。
3: 我也在想啊，这有的时候你说这艺术特长班这会儿这个点不吃饭吗？怎么这个点还上课呢？
0: 哎，人家其实是这样的，早上一般人有的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4点，4点到6点，
3: 那你6点
0: 呢？7点到9点。
3: 那你现在卡中间这个点，你是上6点的那个课呢，还是上7点那个课呢？
0: 6点的吧。
3: 六点的课赶不上了呀。
0: 好快
3: 啊，6点人都要下课了啊。
0: 要不就刚下课他俩。
3: 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豆宝驴啊，有我们汇报自己今日的战绩了啊。
0: 撤电了，这是、
3: 准备撤电了。哎呦，怎么一键清空了？这一下就没了。
0: 换个地儿再开。
3: 对，您的电源呢？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招了个电源呢？
0: 还招电源了
3: 啊？就一个人天天忙前厨，忙前厅，忙后厨啊。
0: 多辛苦啊！要不开了就歇歇，
3: 不容易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挣大钱，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啊、
0: 你要说这个想过的生活啊，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怎么说呢，挣大钱这个事儿，我觉得咱先可以抛开一边不说。
3: 哦、
0: 如果说有一天，就是你不再用去考虑，什么东西花多少钱
3: 啊，不用考虑经济方面的，
0: 对，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可能我们每次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当然想挥霍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那样的。咱虽然没有就是过过那种挥霍的生活吧，但是你那富二代不都说了吗？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3: 哪个富二代啊？
0: 短剧里面。
3: 短剧里面富二代。
0: 我觉得那艺术肯定是来源于生活嘛，它只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3: 短剧里的富二代逛的那包店都得拿叉子叉下来。
0: 就是他们肯定也就是，如果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你也会觉得没意思。
3: 对，
0: 生活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落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才会觉得生活是有趣的。但如果说不考虑这个金钱，咱把不是说是你有钱啊，就把钱那个事儿放一边儿。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放得了一边吗？
3: 放
0: 能放。
3: 没事，在节目里面就先放一边呗啊，不能放也得放一边。不过说实话啊，我就一直感觉在夏天最舒服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住在那种山里面
0: 啊。
3: 就比如说像四郊啊，就像二里半那个李策峪啊，江北大峡谷啊，就类似于那种地方啊。你每天呢就在那儿听听风声，听听蝉叫啊。不过那儿确实说实话蚊子也多啊。它那个地方啊，相对来说气温比较低。
0: 对，
3: 那个蚊虫什么的相对来说也不会像我们城市里面这么活跃。我记得我就去那儿主持过2次那个四郊的歌唱比赛之后，我就感觉人那个四郊啊，那个天气是真舒服。因为上周6的时候不是在宇都公园主持的嘛，那会儿一主持我就感觉咋这么热呀。
0: 那会儿穿个马甲的
3: 不是。

0: 那穿我穿个白 T 恤，
1: 穿个棉马甲更惹。
0: 我穿个白 T 恤，那不是更不正式吗？啊，我穿个白 T 恤就上去主持。
1: 系个领带吗？
0: 系个领带。我树先生啊，我穿一个白 T 恤，我系个领带啊，什么穿搭那是？就有的时候在想啊，真正啊，我觉得这种舒服的生活是什么？夏天的时候住在那个大山里面。
1: 夏天的时候不热，冬天的时候不冷。
0: 哎、冬天的时候啊，你就去海南了啊。
1: 你这个太泛泛了，你就比如说，如果说啊，就光把这个钱这个事儿啊、就放开一边不说，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还挺想过那种就是普普通通
0: 富二代富太太的生活，
1: 普普通通的生活，
0: 普普通通的生活，
1: 对，就是不用上班啊，
0: 那不就是富太太的生活？每天下午和自己的姐妹们喝个下午茶，
1: 就是
0: 逛个街 shopping 一下，
1: 就是不用上班，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呢，就是做好吃、好吃又好看的早餐，
0: 对，
1: 然后收拾家，把家里面收拾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然后那个，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午睡，然后午睡了，这下午呢起来就跟朋友们一起聚会了，哎，大家
0: 我告诉你这叫什么生活
1: 啊？
0: 这叫全职太太的生活，那不是在家收拾收拾、做做饭，然后那下午去逛个街，
1: 还不一样
0: 啊？
1: 他还得考虑生活。
0: 考虑什么生活呀？那不就是全职丈夫呢？
1: 然后就是早上去菜市场逛逛这个早市啊，买买菜呀、想一想我们今天吃什么呀，然后那个就是，然后下午跟好朋友们去聚聚会呀，喝个下午茶呀。
0: 富太太也不逛早市，直接就在山姆啊，
1: 所以我就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我就喜欢逛早市的生活。
0: 哦 ，SKP 都逛不下啊，专门打一个飞的啊，来运城逛南风广场。
1: 东湖早市，逛东湖早市
0: 啊，逛东湖早市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啊，一起来就是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来说一说啊。咱把钱这事儿先放一边儿，咱先不考虑有没有钱，能不能挥霍。如果不考虑钱这个事儿，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不考虑现实的问题，就比如说你很喜欢生活在哪里呀？每天怎么过呀？
0: 这么一说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之前不是去西藏带队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觉得人导游那种生活，我觉得多多少少我比较向往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接触不同的团，他有不同的这个社交，不同的社交之后呢，他带别人去地方的时候，介绍自己这个就是了解的这个美景景色呀，他也有一种成就感。
1: 我以前也喜欢这样的工作，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带当时是观众朋友们出去玩，大概玩了这个半年之后，我回家，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
0: 主要一直
1: 他在外面，你就会没有不怎么有归属感
0: 啊。你也老得拎个这个行李箱啊，也麻烦。
1: 对，
0: 真正有钱的你也不拎行李箱了，到哪儿直接买啊，到哪个机场免税店直接换一身就行了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啊，如果不用考虑钱，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一起来分享。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6: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5: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逢季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快活之下，不完美也要傻，关掉世俗在寻口味起争锋，火辣难免都会有一点挣扎，其实都还一样向前冲，眼里闪着独立无价的光芒，没办法，就是自己的 hero。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如果说不用考虑钱，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一定要跟大家说啊，不用考虑钱，不是说你的钱足够多了，就是可以去挥霍了，而是咱们不考虑钱这个事儿。就你像很多朋友可能说，有的朋友那就比较宅，就喜欢待在家里，不想出去，但是没有办法呀，你得去挣工资，所以说你必须得出门。然后我们不考虑钱呢，你就可以一直宅在家里边，就哪怕我们干一点别的什么什么工作这样子。他不是说你可以挥霍啊，刚才有朋友说不考虑钱，我要那怎么来着，干啥来着。
1: 您来看一下多宝驴的这个留言啊，刚刚他给我们描绘的那场景我都羡慕了，都准备提辆大五七了啊。这大五七那说实话啊，那确实有实力。来吧，看一下多宝驴怎么说的啊。
0: 他说如果说不考虑钱的话，我想过有事没事开车出去溜达的生活，有机会一定要先把 C6 驾照考了，等赚到钱之后买个大五七，后面这个拉个拖挂房
1: 车
0: 去自驾。
1: 你直接买一个房车不行吗？你为什么都买个大五七再买个拖挂房车？
0: 就说实话，我其实很羡慕别人这样的生活。之前我有朋友也跟我分享，他周围有一个朋友，就是每到放假的时候就自己开着不算是房车吧，自己的商务车，然后出去穷游，然后就是不住酒店，住在车里，会自己带一些厨具，自己做饭。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很佩服他，我觉得很厉害，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就喜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
1: 就是自由一点的啊，就是天天不用考虑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就逛逛早市啊，买买东西，跟姐妹们去。
0: 就是因为要考虑，就是早上要今天要做什么饭，然后早上去逛的时候就把今天要吃什么规划好，然后买回来就是自己做一些自己想吃的，好玩，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这样的。
1: 晚风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了，我对钱不太感兴趣。是啊，不管谁有钱没钱都没你有钱，是不是啊？
0: 来看一下懵懂的萌说到了，说婷婷刚才说的，那像是富二代的生活，要么就是老年单身生活。只有这两个群体可以约到姐妹逛街。
1: 对，就是一般能约到姐妹去逛街的话，真的就是富二代的生活。老年人的话都不一定能约到姐妹们一块出去逛街啊，懒得逛了。
0: 还有来看一下这个晴乐阳光说到了，说盐湖二中放假堵车严重。包括您刚才跟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反馈这个高速不是高速啊，反馈这个路况情况，我们已经跟那个交警反馈了啊，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今天出行的话，尽量避开这个学校的路段。
1: 就是工农街。很多人说工农街现在叫机场大道嘛，机场大道黄河新世界到货场路，它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学放假了，确实相对来说比较拥堵一些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行驶到这个路段的话，建议绕行其他路段了啊。
0: 对，还有这位朋友其实说到了，说安逸北门堵死了，大家尽量来选择绕行啊。还有很多朋友很担心多宝鱼儿在北京赔了多少钱呢。
1: 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一切因你说前面的发错了，不要播。
0: 他说如果不用考虑钱，那就去大山里找个有山有水的山谷，盖一个别墅，将来退休了带上老伴儿养养老，每天纵情山水钓钓鱼也不错嘛。
1: 这不是就是我感觉去四郊露营的感觉吗？
0: 其实你要盖个别墅啊，别墅大你还得打扫
1: 啊，
0: 你除非你得雇个阿姨
1: 啊。对，主要在那个深山，在那个大山里面啊，它主要天黑的早，娱乐方式也少，你就睡得也早啊。
0: 还有这个自在独行说到了，说到底有多少钱才要到不考虑钱的地步，大概是个啥数目？这在每个人心目当中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吧？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温饱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家里面人够吃够穿，然后够花就行了。但有的人可能觉得会更多一些。
1: 我们说的这个不考虑钱，是你先把你那个生活先描绘出来啊，具体用钱怎么来解决，再说挣钱的事儿啊。
0: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描绘这个生活的时候，不是说我要过多么就是那种豪华的生活，我要用钱去解决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问，不是说钱挣够了，钱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而咱先把钱这样的事儿，就是别人说的括弧引号啊，庸俗的事情先推到一边儿，就来描绘一下诗和远方这样的生活。
1: 用心他就说了，他就想中500个 W。五百个 W 应该不足以解决你现在的欲望吧？啊，
0: 那剩下的40-50个 W 怎么办？
1: 你先买上500个 W 啊，你先中上500个 W，再拿500个 W 搜查啊！
0: 你看这位朋友，他可能就 get 到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了？他说我是个宅男，我可能每天就想待在家里看看书，偶尔叫上3-5好友来我们家做菜。
1: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这个生活应该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喜欢热闹，我要我的话，我就会叫约上三五好友就去露营啊，去烤串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夏树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父母健康，衣食无忧，不用去在乎别人的感受去生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自由一点，没有负担，开心一点，不用硬撑什么。我觉得说的蛮好的。
1: 还是自由啊，其实有的时候呢，父母健康啊，衣食无忧，就是等于你的后顾没有之忧啊，你就可以直接勇敢的向前冲，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行了。
0: 还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宋清志啊，他说我想要健康的身体，凹凸有致的身材
1: 啊，
0: 他应该挺喜欢健身的吧。他说我想环游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心最重要。
1: 环游世界，多少人想去环游世界，但多少人真正实施了呢？你要这么说的话，觉得人胡远行真的是一个牛人。
0: 其实我觉得能去环游世界的人，我觉得挺厉害的，
1: 能放下很多这个世俗的观念啊。
0: 对对对，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如果不用考虑钱，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5: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4: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5: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4: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

0: 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来吧，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如果说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不考虑钱，不是说是让你有足够的钱可以去挥霍，就是我们不考虑钱能解决的那些问题的事儿，就单拎出来说一说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看这位朋友杰的平方就说到了，说我想开着房车游遍祖国大好河山，然后做公益助人为乐，真的很有成就感
0: 哦。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房车准备了吗？我真的是啊，看有朋友准备那个房车之后呢，放到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啊，就在那个铺安街延长线上，在路边就老停着一个那种半拖挂式的房车，我都好奇那是谁的房车，天天放到那儿吃灰。你买来之后你不带他去看一看大江大河吗？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弘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说，我想骑着我的烂摩托出去浪，可是我把它卖了。
0: 我怎么感觉你在唱歌呢啊？把它卖了，把它卖了，你说让我上烟火。
1: 哎，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很佩服能够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就跑那么远的人，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估计我跑不动
0: 关键是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广告段还聊呢嘛啊，就觉得人家胡远行太牛了，真是骑个自行车能去，都不说骑到这个整个游览中国，人都是游览整个世界了啊，我就觉得真牛。这自行车跟他也是没少受苦啊。
1: 来看一下小黑鱼说，想旅游就旅游，想吃啥就吃啥，身边有钱吃，这样的生活就很不错了。对，就是很多人说哎，我想过多么豪华多么奢侈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能把小日子过好真的就非常非常不错了。来看一下哈哈哈格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想当导游，学习各种人文历史，然后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把故事讲给各种人听。
0: 这不是我刚刚在上个段时候说的嘛啊，我就感觉当时我们在西藏带队的那个导游，人家那个生活还挺好的，就是一段时间呢带着一批人呢去游览一些名山大川啊，跟我们讲解一些他自己知道知识啊，我觉得那种很有成就感啊。
1: 勾践的剑说到了，说主播晚上好。
0: 哎，晚上
1: 好。下午好啊。还有来看一下默默啊，他还怎么说的，他说回村儿在院里种点菜，没事去地里转一转
0: 啊。多少人是努努力，然后从村里面终于走进了城市里面，到了城市里面之后发现啊，还想买一个带小院的房子，在院里面种点菜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哎，绝大部分人被生活摧残的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吧。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生活可能会很苦，但是自己生活当中一定要有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和期待，你有了期待之后你就会实现你的梦想，就会实现你的期待。如果说都没有期待的话，你可能就每天也过得就是感觉会有点游离吧。
0: 你那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说明你对自己现在生活很满足，
1: 还挺满足。来看一下小千很 nice 说到了，说到了城市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牛马
0: 啊，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勾践的剑说到了，说好多城里人想去村里住小院儿
0: 啊。

0: 是，就是说嘛啊，这就是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围城啊。你住在城里面，你就羡慕在村里面天天种地的，哎，自己住吃点这个无公害蔬菜的。你住在村里面，你就羡慕住那些城市里面楼房高楼大厦，说逛街就能去楼下逛街的啊。你永远羡慕别人的生活啊，别人也羡慕你的生活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说不用考虑钱，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他说，我想过的生活就是每天早上去那个某咖啡馆
0: 啊，
1: 买一杯冰美式，
0: 讲究。
1: 然后去那个金拱门
0: 啊，
1: 买一个麦满分
0: 啊。
1: 然后开着我的小电车去健身房
0: 啊，
1: 穿着露露的瑜伽服，
0: 必须得是露露吗？阿露不行吗？
1: 去上那个名牌。大学上金融课，
0: 哎呦，
1: 期末考90+，
0: 啊，
1: 拿个4.0绩
0: 点，都得学 MBA 了。
1: 周末再逛一逛这个山姆，买点零食生鲜。
0: 嗯，
1: 暑假坐头等舱去海边度假。
0: 哎呀，
1: 这个生活
0: 前面都还行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符合我的要求
1: 啊，
0: 我穿不上Lululemon
1: 啊，胖了，
0: 像话，太胖吧？那没我不是我穿的风格呀，就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
0: 嗯，
1: 小杨。他说了，我想带着家人和朋友去云南定居。
0: 去云南定居哦，让我突然想起来，很多人梦想的生活，去一个特别网红的，不能网红，去特别知名的一些旅游景点儿，你租一栋楼，你开一个民宿。我最近经常刷到人那个哪儿，那个海南岛那边，你去那儿租人那个民宿，还有广西那边，这不是天气热嘛？你去那块租一套民宿之后，人带一个独门独院，然后还给你弄一辆车，你就天天开那豪车，就在人那个景点周边转，生活上一个星期你再回来。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可爱城说，我想有个带院的大别墅，距离市区不远不近，一层父母住，一层娃住，一层呢是自己跟爱人住，养一只狗狗，一只猫猫，种一些瓜果蔬菜，然后不用为生活奔波，就也就是不用总考虑这个钱够不够花这个事儿。
0: 嗯，
1: 每天喝喝茶，锻炼身体，和家人看朝霞和日落。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运城还蛮好实现的。
0: 你去延池啊，天天吃完饭了，你去延池溜一圈，其实这种生活也就实现了。
1: 就是他想买的这个房子，离我们运在我们运城，像东郭有一个，
0: 啊，
1: 奥莱对面也有
0: 啊。
1: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还我还挺喜欢的
0: 啊。这确实，那到城市边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多宝驴怎么说的啊？
1: 嗯，
0: 不考虑钱啊，不考虑会不会游泳，也不考虑我会不会晕船。你得先学会游泳啊，我觉得啊，一定要搞一个游艇来试一试我晕不晕船。要是不晕船的话啊，我一定要开着游艇去各大洋去逛啊，去钓鱼。游艇可实现不了你去各大洋逛啊，那你得有游轮，你得买游轮啊，那不是游艇能实现的事儿啊。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8: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
6: 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自己想过的那些生活啊。相信每一个人呢，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影视剧的时候啊，无意当中看到的哪个片段，觉得哎呦，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的状态吗？啊，今天放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不考虑钱的情况下啊，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1: 我刚刚在广告时间就跟大家说，我说人啊，一旦做过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你可能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那么成功，你就会心里一直有这个执念。我说我还想再开个衣服店，
0: 放不下
1: 呀。然后听友们说再开个玉石店，
0: 再开对，玉石店婷婷都已经是打点好了啊。
1: 玉石店我是不会开的，因为
0: 货源都准备摸清楚了，
1: 不怎么懂这个东西，不怎么懂。但是就是像我心里面可能一直有执念，就是还想再开一个衣服店。就刚才在我说的，我刚才就是刚才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
0: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知道，
1: 不是不是，就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我的那个理想的生活状态之下，我在有一个就是赚钱的衣服店，不用赚特别多钱，然后大概你就是
0: 一天流水几个亿就行，
1: 也行，
0: 也行，
1: 谁会嫌钱多呢？
0: 你真不挑啊你啊，
1: 就会比如说一天的流水在3000块钱左右，就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很好了。
0: 嚯，3000块钱左右，这一天得卖出去一身衣服，
1: 卖啥衣服啊这么贵？
0: 那不是你平常一千多啊，洒洒水啊，半个月工资买的一个裙子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1: 现在得两个月工资了。
0: 来听一下北乡老冯说了什么啊？
2: 嗨，下班了，四位家美婷下午好。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如果老天爷给我一个机会啊，我想在中国每一个地级市都开一个婚介所啊，做大做强，去纳斯达克上市。
0: 啊，你这连锁婚介所，你考虑过？
1: 你还别说，人家就是这个老冯啊，真的是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的疲惫
0: 啊。
1: 就很多人就干这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我再也不想干这行了。人家的老冯就真的是，什么时候说起人家这个婚介事业，都是满满的自豪，
0: 宣传
1: 就老想开多开几个店
0: 啊。那你实在不行，你看看人网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网啊，各种各样什么有缘网啊、婚恋网啊，您人那也都是差不多干着，还不用实体，网上还搜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啊。你有的时候你得转战线上啊，你也弄网站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个永信农资小杨，他说我就喜欢骆玉珠和陈山河的老年生活
0: 啊。
1: 当然在家说这啥生活呀，
0: 这啥生活呀啊，
1: 这生活你确实 得考虑钱
0: 啊。我后来明白了，那不是就跟马云的生活一样吗？
1: 其实就是回到这个老家包一个山
0: 啊，包一个山，你听听，人包一个山
1: 养树然后呢养那个鸡，养鸭然后每天晒晒太阳。
0: 有的时候就是无心插柳的事儿啊，不小心做生意火了之后上市了之后自己包了座山开始种菜了，结果康康康跑两锄头，哎呦挖到金矿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2026说到了，说都这么喜欢小院呢，
0: 人叫 YL 叫2026。
1: 上面不有2020，你管我
0: YL 2026，
1: 说明年我就把村里的宅基地啊盖上房子
0: 啊，
1: 没事了去别人地里摘菜摘水果吃，你小心被罚5块钱啊。
0: 就只摘玉米啊，那是啊。关键是什么？喜欢小院，你得看你的小院在什么地界啊。你要说山清水秀的地方啊，你弄个小院人都喜欢啊。你要在那个什么沟臭水沟旁边，你弄个小院没人喜欢啊。主要是景色得好啊。
1: 来看一下杨小亮，是的，说上一天班休息一个月，就是我理想的生活。
0: 嚯，你这上一天班休息一个月，你打死都
1: 非得上那天吗？
0: 不是，你这打死都实现不了，因为你那一个月怎么休啊？你一个月你休息一个月，你还得上一天，你上一天休息29天。
1: 我知道了，你可以去干什么？他不是有很多公司有那种什么总账的那个会计吗？是不是每个月是不是就干？我不懂啊，这个是不是每个月就一天？
0: 那也是兼职了都啊。
1: 对对，
0: 你过去到点了去给人盘一下账啊。
1: 或者是这样嘛，我也给你想个办法，你这很容易实现的，你就盖好多房子，然后每个月。月就是固定一天，你去收房租，
0: 收租，
1: 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入住的，你必须得这一天给我交房租。

0: 你每个月那天去收一下租就行了。
1: 因为你过了这一天之后啊，我就休息了啊。你追着我给我钱，我都收不了了啊。
0: 其他的时候，你把那个二维码放在那儿，让他扫二维码。
1: 哦，杨小亮，那你要实现这样的生活，咱先不考虑钱啊。我觉得首先你的那个先辈们得有眼光啊，得选那个地段特别好啊。比如说在南方找一个小渔村啊，现在那小渔村先包一大片地啊，等到一开放的时候，咵咵咵盖高楼给你那收起来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啊？正在减肥，说到了说不上班，
1: 嗯，
0: 旅游，
1: 嗯，
0: 有家人陪，
1: 嗯，
0: 看演唱会，
1: 嗯，
0: 有朋友，想干嘛就干嘛
1: 啊。
0: 就是其实我们在没有考虑不考虑这个钱的问题上，我觉得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和我们精神层次上的一些东西
1: 啊，提高精神上的追求啊。
0: 你看这位朋友蕊蕊蕊蕊蕊，他说到说混吃等死，不用天天看领导脸色，一边啥也不懂，一边指指点点
1: 啊。
0: 哦，你要当领导。
1: 我觉得下次你把匿名打到前面吧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好运常在，说到了说，
1: 嗯，
0: 我想就是如果不考虑钱的话，我想自由松弛，一直在路上，每天怎么研究让自己开心，
1: 嗯，
0: 各种各样尝试运动啊，穿搭呀，发型啊，
1: 嗯，
0: 健康美味的食物，最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绝对的富足。
1: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发型这个我觉得我还不自由啊，我有时候我也想整一个脏辫，后来我也想我要整个脏辫，
0: 你不是热的
1: 慌吗？啊，也热，热是一方面，你要再穿个西服，你要主持啥的，你就感觉怪里怪气的啊，哦，人一上台以为我是个 rapper 啊，
0: 只能主持唱歌了。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谦就说的啊，就是干任何自己想干的事情吧。
0: 嗯，还有这位朋友奶油花说到了说，我想身体健康，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重要的，身体健康了，就是他就一了，
1: 嗯，
0: 后面的零才会更加有意义啊。
1: 哎呀，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接下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分享说一说啊，如果不用考虑钱，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一起来说一说吧。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13: 慢点，
12: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7: FM 1019，
1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战士，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婷婷，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
1: 琪琪啊，
0: 宫里的嬷嬷。叫琪琪，
1: 叫琪琪啊，别人都叫他琪嬷嬷啊。
0: 来府上啊，教规矩。
1: 哎呀，谁有我懂规矩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来跟我学，来是 come， 去是 go， 两人见面谁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喽。
0: 三姑娘，小名啊叫童
1: 啊，
0: 童啊，
1: 童儿，
0: 爱抽显摆，
1: 爱抽显摆，和婷婷一样
0: 啊，
1: 和婷婷一样啊。这王府啊，王府三姑娘啊，
0: 第一天上课，
1: 嗯，
0: 大家呢就搁那儿坐着呢，
1: 都在那儿坐什么？就搁那儿坐着，
0: 佳佳就非要不是佳佳，
1: 像话吗？啊、说清楚喽，
0: 童儿啊，
1: 童儿、啊、
0: 跟佳佳似的，非要拿个诗集上去说。
1: 你好，齐嬷嬷啊，我虽然叫童儿，我大名叫婷婷，我平日里呀、啊、做了一些闲散的诗文，写的不好，还请嬷嬷指教指教。
0: 这个时候，齐嬷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齐嬷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多宝绿、赵小飞、穗安、小黄、刘宝龙、落霞、于晚星、果子 CCC。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齐嬷嬷说道，哎呦，谢谢童儿，童儿有心了，宫里厕所可没纸了。
0: 赶紧写月子二吧，
1: 赶紧写诗集吧啊！2026年7月3号颁发2026年7月2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7月2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CCC，
0: 恭喜 CCCC。
1: 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多宝驴给出的莫名其妙唱歌梗，
2: 嬷嬷直接唱了出来，漫漫漫长夜，夜夜夜漫长，
1: 有什么关系啊？
0: 漫漫漫什么？怎么唱？
1: 漫漫漫长夜，夜夜夜漫长。
0: 这歌怎么又熟悉又陌生的呢？
1: 穗安给出的啊，齐嬷嬷说道啊，知道写的不好还拿过来干什么？是想让我给你改完增添才气吗？你给我版权费吗？还是你觉得你才情斐然，让我内推你进宫当主子？赵小飞给出的啊，齐嬷嬷说，知道写的不好就不要拿出来给我看呀啊。人家谦虚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位好朋友果子给出的啊，这个时候齐嬷嬷说，我教的是规矩，我不教诗词。还有落霞与晚星给出的，嬷嬷说，虽然我不懂诗文，但我略懂一些拳脚。
0: 还要揍人家咋的？
1: 刘宝龙给出的啊，金儿、银儿、铁儿，你们一起来看童儿写的妙诗。
0: 你是名字起的啊，当时也是讲究了。

0: 婷儿就开始挑三拣四了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 CCC 啊，经典的运用了我们的小品梗，谢谢童儿，村里厕所可没纸了，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 CCC 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好的，恭喜 CCC 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 CCC 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嗯，
1: 请听题。
0: 叮咚。
1: CCC 在一个小镇旅游，
0: 哦，
1: 过上了自己这个理想当中的生活啊。
0: 啊，去小镇旅游啊，
1: 哎，
0: 不敢去大镇，大镇贵啊。
1: 想绞个头发。
0: 哎。
1: 哎，路边啊，有一家 a little 的理发店
0: 啊，
1: 小小的理发店啊，叫天空理发店
0: 啊，天空理发店啊，
1: 哎，当时啊，这个谁啊 ，CC 呀，啊，
0: 嗯，
1: ，CC 呀，啊，
0: 嗯，
1: 就发现老板呢是一个中年人，
0: 中年人啊，嗯，梳着油头啊，大腹便便。
1: 当时呢，这个 CCC 就问老板，
0: 嗯，
1: 你为什么给这个店起名叫
0: 嗯
1: 天空理发店呀？
0: 你要答得好的话，我充1亿的卡哟。
1: 这个时候，
0: 嗯，
1: 老板说，
0: 老板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老板，你先充，你先充，
0: 充什么充啊？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手机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嗯，
1: 我们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听题。
0: 叮咚。
1: CCC 在一个小镇旅游，
0: 哎，
1: 想剪个头发，
0: 剪一个帅头啊，
1: 嗯，发现路边呢，
0: 嗯，
1: 有一家小小的理发店，
0: 小小理发店啊，
1: 这个理发店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0: 啊，
1: 叫
0: Sky 理发店
1: 啊，天空理发店，
0: 啊，天空理发店 啊，
1: 啊，你为什么只翻译 Sky 不翻译理发店呢？
0: 啊， Sky Barber Shop 啊。
1: 老板呢，
0: 嗯，
1: 是一个中年人，
0: 梳着油头，大腹便便。
1: 当时啊，这个 CCC 啊，
0: 嗯，
1: 就问老板，
0: 哎，老板，你这为什么叫天空理发店嘞？
1: 听着你是馋了啊。哎，这个时候老板说
0: 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
0: 为什么叫天空理发店呢？
1: 对，是怎么解释的呢？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名字呢？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吧，请我们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让我们觉得还挺惊奇的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呢也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造梗啦。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3: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4: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5: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6: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7: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8: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9: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位老朋友了啊 ，CCC，
0: 请听题。
1: 叮咚
0: ，CCC 在一个小镇旅游。
1: 哎，
0: 想剪个头发，
1: 想剪一个酷酷的头，简称帅头啊。
0: 路边啊有一间小小的理发店，
1: 这理发店呢也不大，满共啊0.5平米吧，
0: 叫天空理发店
1: Sky Barber Shop 啊。
0: 老板呀是一个像佳佳一样的中年人，
1: 像话吗？非得把我加进去干什么啊？
0: 就是成熟
1: 这么帅气吗？中年男人，
0: 哎，成熟稳重嘛，
1: 像话吗？啊，这个中年男人啊，像佳佳一样帅气啊。
0: 当时啊，这个 CCC 就问老板，
1: 哎，老板，你这为什么叫天空理发店嘞？
0: 老板说，
1: 因为我这是面馆啊。我这面馆里面的特色菜，它就是剁椒鱼头拌面呀，啊，剁椒鱼头盖饭啊，
0: 吓怪吓人的。来吧，我们来看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啊。有朋友说是，哎呀，这梗我不会造，但你看后面的后台，我们这造梗的朋友还挺多的啊。
1: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你发来一段语音听听，是造梗呢还是反映路况呢？
2: 天空理发店，天空的意思就是天天忙得跟啥一样。天天都没有空。
0: 哦，天天忙得跟啥一样，就没空。
1: 是这么个天空啊。那你直接叫
0: 天空理发店。
1: 天没空理发店，你这应该叫天没空理发店。天空的话就是天天都空着呢。
0: 你这个天有点多余，叫没空理发店。
1: 没空理发啊店啊，所以都在那忙着做面的嘛啊。
0: 来看一下破壁人，老板说想剪剪，不想剪出去。这么多问题呢，一天天的。
1: 这老板服务态度不太好啊。怪不得天空呢。
0: 来看一下红红火火，恍恍惚惚。老板说因为我缺爱呀。
1: 啊，对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这小虎队理发店吧，这是啊。什么叫天空理发店？这小虎队理发店啊。
0: 还有张丽说只为上帝理发。
1: 你知道张丽吗？
0: 啊。
1: 我们听友啊。只给上帝理发，这行了，这也是天天空着啊。来看一下二师兄怎么说的。
0: 他是老板说，大部分人的人理完头发之后都拿砖头砸我们家窗户和房顶儿。理发店晚上经常能够看到星空，所以就叫
1: 卖八盒啊，卖八盒理发店啊。
0: 难道不是因为每一次剪完头发之后，大家都只能45度仰望天空才能让眼泪
1: 非主流理发店的啊？都能看到星空顶，所以呢他这个理发店叫买八盒理发店。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橙汁分你一半说，以前呀我的理发店叫天籁理发店，天天就是希望天天都来客人，结果一直没人来，天天空军，所以就叫天空理发店。
1: 天天空军的啊，这说明这老板的钓鱼水平也不行。你看佣人啊，一看不愧是在大 A 里面的天才交易员，天天被做空，所以叫天空理发店。天天被做空你啊，你怎么不天天做多呢？你要努力当多头啊，佣人。来看一下小伙很优秀，说可以喊一个。

0: 一人不行啊，我们这个节目不带喊麦的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这位朋友Leo
0: 啊，
1: 他说让你的头皮看看天空
0: 啊，让你的这就叫秃头理发店的啊，这理完之后都秃了都啊。江河怎么说的？问得好。
1: 嗯，
0: 传统的理发店就是给客人理发，而天空理发店就是在传统的理发店上加了天空。没事，你看一看那个啥，那个喜人奇妙夜，这里面就很传统的五子棋，就是下五子棋，而我们技能五子棋就是在五子棋的基础上加入了技能，
1: 也不好笑。
0: 你看一下人技能五子棋啊，
1: 来看一下天蓝色礼服说到了说，
0: 嗯，
1: 天天空无一人，所以叫天空理发店。
0: 那就是天空啊，天天空着呢啊，没有人来剪头发，这发艺不行啊，这是啊。
1: 会不会是因为他这个村庄太小了
0: 啊？
1: 总是没人，
0: 只有这一只有一个理发店啊。
1: 来看一下，
0: 方圆一万里都没有这个村民啊。
1: 来看一下，开沙漠里了，
0: 天天给骆驼剪头发。
1: 喀拉玛干沙漠呀，
0: 骆驼来来剪个头发。来看一下我们
1: 剪个驼发。来看一下小优是怎么说的啊？因为我的理发创意天。天马行空。
0: 那叫天空啊，啊那叫天马行空理发店呗，这省略还真是取一个头取个尾啊。
1: 还有这位朋友五音很全，他是怎么说的？因为我叫王天空
0: 啊。
1: 就是这么朴素啊，
0: 你看一听这个就不专业啊，你得叫王氏理发店啊，王记理发店啊，祖传王记理发店啊，
1: 你叫理发店就没有那么听起来没有那么专业了，你叫王氏发行。
0: 卖头发的
1: 王氏发行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这个店都能要上价钱了？
0: 王氏理容馆儿。
1: 黑普通黑普通。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

0: 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6: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7: 准备好了吗？
8: 嗨，
9: 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各位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在着我心，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1: 嗯，
0: 第一题传统名菜木须肉当中的木须是来源于木樨。
1: 嗯，
0: 那么请问木樨原本指的是哪种植物呢？
1: 哪种植物嘞？
0: 是桂花还是梅花？
1: 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啊，我不吃。
0: 爱吃不吃？
1: 因为它里面有鸡蛋啊，木须肉里面有鸡蛋，我不吃。
0: 我以前就觉得人怎么能够就是馋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又有肉又有鸡蛋
1: 啊，没吃点好菜啊。
0: 传统名菜木须肉当中的木须来源于木樨。
1: 嗯，
0: 那么木樨原本指的是哪种植物呢？
1: 哎，
0: 是桂花还是梅花？
1: 桂花还是梅花呢？
0: 你看它里面有鸡蛋。
1: 嗯，
0: 鸡蛋炒的黄不拉几的，像啥？
1: 哦哟，
0: 像哪种植物？像梅花还是像桂花？
1: 嗯，
0: 炒的碎碎的那个啊，像什么呢？
1: 传统名菜啊，木樨。
0: 像梅花
1: 啊？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啊？允许人听友答出不同的意见啊？
0: 允许，还像梅花，还像梅花。
1: 像梅花，像梅花呗，你大惊小怪的，还像方片呢啊！木须肉当中的木须啊，来源于木樨，那原本指的是哪种植物呢？是桂花还是梅花呢？
0: 嗯，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都得是腊梅。
1: 来吧啊，第一道题已经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了，接下来第二道题啊。
0: 嗯，第二道题就比较简单了啊。
1: 嗯，
0: 你知道冬不拉知道吗？
1: 冬不拉呀，冬不冬不拉。
0: 冬不拉，
1: 嗯，
0: 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弹拨乐器呢？
1: 哦，
0: 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
1: 哦，
0: 嗯，当时我们在带听友去新疆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那个百哈巴村的时候就有给我们有展示，
1: 给我们展示才艺啊。嗯，5块钱啊，
0: 没有要钱。
1: 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呢？
0: 当时还害怕人家要卖东西，没有
1: 啊。冬不拉啊，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弹拨乐器呢？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呢？
0: 嗯，
1: 行，滴答拉答对了啊。
0: 滴答拉，
1: 嗯，艺术就是派大星，他是滴答拉
0: 啊。

0: 有一些动，因为没有办法说话嘛，就做一些动作。请问是我快没氧气了，还是危险动物来了？
1: 还是你吹一个啊？
0: 吹什么吹？
1: 潜水员在水下啊，和同伴做摸脖子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啊？是我快没氧气了，还是危险动物来了？是什么嘞啊？
0: 来看一下啊，今天因为这个学校放假的原因，很多路呢也出现了拥堵，包括正好因为今天是一个周五
1: 啊，
0: 然后这可能
1: 学生也放假，
0: 对，进城出城的比较多，所以说你像刚刚这位朋友人心难测，说龙翔这条路堵死了，稍后我们把这个相关信息发送到我们交警群里啊。再来分享一下刚刚那道题吧，潜水员在这个水下跟同伴做这个摸脖子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快没氧气了，还是危险动物来了？
1: 赶快往上游啊！
0: 给点空气，给我点空气。
1: 来吧，第三道题啊，分享给各位了啊！看到第三道题，哎，听一下唐宁宁白山。
2: 第一题是桂花，第二题是维吾尔族。第三题是快没氧气了。
1: 第二道题改一下啊。第二道题改改啊，来吧，第四道题，三字经当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说的是哪位文学家？是苏洵还是苏轼嘞？三字经当中啊，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啊，说的是哪位文学家嘞？
0: 告诉我们想做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为时不晚。
1: 哦，是苏洵还是苏轼嘞？
0: 好，最后一道题，被视为吴江野马的是新疆地区的哪条河流？是塔里木河还是额尔齐斯河？我见过这条河，杜宝林也见过这条河，当时我搁河边拍节目呢。
1: 你河边拍什么
0: 节目？我让杜宝林给我拍，他给我拍的一塌糊涂，我说拉倒吧，我自拍吧。
1: 被称为吴江，人多宝驴说了，我花钱出来旅游了，没想到还有这摄像的活啊！被称
0: 还被嫌弃了。
1: 被称为吴江野马的是新疆地区的哪条河流？是塔里木河还是鄂尔齐斯河？
0: 还有朋友说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1: 听一下，非我良师，怎知我心？
3: 潜水员在。等一下，抹脖子是要说来干掉我，
1: 哎，干掉我像话吗？那不是找嘎呢吗？
0: 最后一道题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被视为吴江，被称为吴江野马是新疆地区的哪条河流？是塔里木河还是额尔齐斯河？好啦，今天呢总共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来吧啊，第二道题，冬不拉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弹拨乐器呢？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呢？
1: 第三道题，潜水员在水下跟同伴做这个摸脖子的动作，是什么意思？
0: 哦，
1: 因为他就会有。

0: 西境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嗨嗨，下班了。

0: 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啊。说实话今天这五道题啊，最后几道有难度。从第一道题开始，
1: 请听题。
0: 传统名菜木须肉当中的木须啊，来源于木樨，那原本指的是哪种植物嘞？
1: 正确答案是
0: 桂花啊。
1: 桂花就是为什么说是桂花呢？木须肉啊又称木樨肉，它呢是属于这个鲁菜系孔府菜，是典型的北方菜。因为鸡蛋的色泽呢就像是木樨花，就桂花而得名，主要选用这个瘦猪肉，还有鸡蛋、木耳、黄瓜等食材，经过滑炒制成的这个咸鲜口的菜肴。
0: 我不知道啊，不爱吃啊，不吃。冬不拉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弹拨乐器嘞？
1: 正确答案是
0: 哈萨克族啊。这道题呢，很多朋友都答错了啊。
1: 是的，
0: 冬不拉，冬巴拉呀，冬巴冬巴拉，冬巴拉冬巴拉，冬巴冬巴拉。星期六星期天不用去上班，不上班不上班，不用去上班。这冬不拉呢是哈萨克族传统的弹拨乐器啊，广泛流行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中国新疆等地。琴体呢以松木、桑木等制成，音箱呢分瓢形与扁平两类，张两根弦，音域宽广，适用于独奏、合奏、弹唱啊。
1: 好，下一道题。潜水员在水下和同伴做摸脖子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我快没氧气啦。
0: 啊，不是快嘎了我啊。
1: 给我点空气。
0: 挑衅人家呢啊。第四道题，三字经当中啊，苏老圈二十七。
1: 你看啥呢？
0: 是唱的吧啊，始发愤读书籍说的是哪位文学家呢？
1: 正确答案是苏洵。
0: 苏洵啊。
1: 对，苏洵年少的时候呢不怎么喜欢读书，直到27岁才下定决心发奋苦读，经过10多年闭门钻，哦，读了10多年呢，最终啊学业大进。
0: 他呢和儿子苏轼啊、苏辙啊合称为三苏，一同位列唐宋八大家。这个故事啊也成为了大器晚成、发奋励志的经典典故，被收录进了三字经当中。这个苏洵呢擅长啊这个政论散文，代表作有六国论、全书、嘉佑集等等等等。
1: 好，最后一道题，被称为吴江野马的是新疆地区的哪条河流呢？正确答案是塔里木河。
0: 塔里木河。
1: 塔里木河在维吾尔语当中啊就是吴江之马，因为它呢流经沙漠地带，含沙量大，河道中啊也是就是变化频繁，历史上经常改道，再加上水量呢受季节影响比较大，夏季冰川融水后呢流量暴涨，性情啊就像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因此得到了这个称呼。塔里木河呢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新疆南疆地区的母亲河，天山以南的绿洲啊基本上都是靠它灌溉的。
0: 没错，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对的答错的啊，答对的进入到学霸榜单，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答错的就不进入了。
0: 不进入像话，没人辛辛苦苦答了那么半天啊。来吧，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1019领袖少年的研学营。

0: 京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跟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密码。第四站呢，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还可以买到一些平常我们买不到的这个口味啊，包括一些周边。同时会看看这个可口可乐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包括在这个蜜雪冰城和这个可口可乐工厂，也会让孩子们间接的学到一些财商的知识啊。最后一站呢，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珠梦蓝天航空研学，种下小小的这个航空梦想，化身为小小飞行员，近距离的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想要报名的朋友拨打2339100 2339200 2339300来详细了解啦。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大姐。有一位朋友，我唔知大家系咪，我就挂住咗佢七年。前几日系佢嘅死忌，佢在生之前同我讲过一句好关心我嘅说话，但我一直都冇机会同佢讲翻一句，即系面对面讲翻一句说话。呢样嘢令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讲嘅时候。盡快講，唔好再諗，唔好考慮咁多，但唔緊要，我知道佢而家都聽到我哋。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已经过完了。今天的你，一切都还顺利吗？欢迎您此时此刻前来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远之。好的，朋友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困惑或者是想要聊的内容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您还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好的，看到呢，这个立蛋啊，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他在后台打卡了，他说我在油桃之乡打卡了。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哇，这油桃个儿还挺大的，而且就有一种熟透的感觉。如果说油桃有一点软的话，还是非常香甜的。你去超市里面，你站在那个摆放桃子的那个货架旁边，你就会闻到那种桃子的香味儿。立蛋，这个辛苦一下你啊，油桃之乡是哪里呢？我记得很多地方都是种油桃的。来看到柳进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打卡了，欢迎老柳。

好的，朋友们，我们看到啊，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运城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36、37摄氏度啊。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尤其是家里面有老年人和小孩的这样的家庭呢，因为咱们的老年人对于热呀冷呀，他那个感觉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敏锐了。所以必要的时候啊，真的是要开空调啊。好的，我们看到立蛋就说了，新疆的羊王，这是在老家呢。我感觉到你每天的生活都非常的惬意啊，羡慕你一下子。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好的，看到亥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了。不知道为什么，当您一在机场大道打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好的，朋友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当孩子情感的表达能力啊弱的时候，或者说一直被父母用各种理论应对的孩子，他们在情感表达方面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比如说我们谈到了极度愤怒啊，可能是在代替父母生气，或者是自我封闭，或者本身孩子的情感表达

表达能力就会弱，或者呢，孩子会在身体层面去表达自己的反抗，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自伤、自残的一些孩子。但是呢，很多爸妈就说了，哎，你跟我说不能去完全的去接触理论，或者用理论去应对孩子的感觉，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呢？那同样一种工具未必适合所有的孩子，但是先于工具产生的育儿理论之中，往往是有着能够让父母融会贯通的智慧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要什么书都看，而是静下心来去读上一两本经典的畅销很久的好书。比如说啊，给你们推荐一本，哎呀，这本书非常经典，我都没有完整读过，那就是《魔法岁月》。你们可以在其他的购物网站上去找一下这本书，看有没有啊。再来重复一下名字，叫《魔法岁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腐酸钾。你真是太好玩了，他说听着家伙说话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你参与我的节目呢。好嘞，继续来看一下。另外啊，养育者可以尝试多多思考自己身为一个孩子的体验。很多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三番五次的听到我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家长朋友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一下。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

0: 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3: Lady，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新疆北张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自从你说了你们家神兽啊要归笼了，长达两个月的暑假呀，我就发现你开始忙起来了，是不是化身超级奶爸了呢？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你过得怎么样，或者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把您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互动了。来看一下黄腐酸甲说：“没错，我就是在你背后偷偷的默默的支持你的那个男人。”这让我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就是你下一次称呼我的时候能不能温柔一点儿？你说我这家伙三个字用来就是形容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别扭，有点彪悍的感觉。

好嘞，刚刚跟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叫《魔法岁月》，想要把自己的孩子养育得更好，或者说想要更加懂得一些养育孩子的方法的家长朋友们就可以去下单了啊！我可不是卖书的，我是给你推荐的，这书跟我没关系。好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养育者可以尝试着把自己放在一个孩子的位置去体验他们的感受。那其实啊，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父母最大的力量来源并不是书本，而是自己。

己曾经身为一个孩子的体验，不管体验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可以带来很多的启发和思考，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那当然了，有些父母可能童年过得并不幸福，有很多的痛苦创伤，因为自己小时候没有被好好对待，所以更可能知道父母的无心之失也许会给一个孩子带来多大的影响。他不想让这样的影响在孩子身上重演，以致过于小心翼翼地衡量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就过于焦虑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的妈妈真的会是那种不间断的或者是长久的持续的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里面，但是这种焦虑的背后可能是父母自己内心有一些非常创伤性的体验。所以当父母把自己放在一个孩童的位置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虽然是从养育孩子的角度来邀请父母们把自己放在孩子的那个位置，但是当你真正的可以再次回到那个孩子的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会通过看见自己的孩子而看见你自己，你会发现那个小时候的自己他曾经是多么的渴望，多么的无助，多么的需要。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幼时经历痛苦的父母很容易把一些熟悉但是难以言说的感觉付诸行动，比如说被家暴的人可能又去打孩子了，也许他还没有能够直面自己童年成长的经历的这样的勇气，因为呢被家暴那段经历对他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父母要求助一下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呢你说哎呀我不太想求助咨询师，我会比较担心，因为这些很隐秘的事情我对其他人不是很放心，那你也可以看一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或者只是和自己的配偶聊一聊，和朋友聊一聊。如果说配偶也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朋友可能也比较理性，那你可以写一些类似于自传的东西去疗愈自己，比如说写一写日记啊什么的，把你的情绪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身为一个孩子的体验。对每一个家长来说，身为孩子的体验都是非常丰富的宝藏。很多父母呢，可能很多父母他们是有这样的勇气，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去到心理咨询室。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会问我说，我对学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或者我想要疗愈自己，我应该读哪一本书？但是呢，我觉得书当然有推荐，但是比书更好的就是通过自己去寻找一个适合孩子的答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身为一个孩子的体验就非常重要了。不管是作为父母还是一个个体，我们都要看到自己有局限性的一部分，这才是让自己和周围人过得更好的生活秘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批评自己，或者是说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自责。我们要看到就是曾经那个受伤的自己，一个人走了这么远的路，他已经非常厉害了。最后我们希望养育者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很多父母都是希望孩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但是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呀。当我们在学习知识理论的时候，也需要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是说别人告诉你他是全能的，然后你就相信啊，他就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是需要用一种思辨的方式去看待这些理论好的地方有哪些，然后它的局限性又有哪些，这里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在里面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哪些是适合我们家孩子的，哪些是不适合的。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本经典的书籍，名字叫《魔法岁月》，你在读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一种辩证的思维去

看待它。那因为它的理念和方法的适用性可能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父母的一项自我修炼。所以面对这个当今社会眼花缭乱的育儿理论知识的时候呢，我们的思辨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来关注一条即时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施工文喜下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大家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详情，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汽。

0: 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阳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那么我们有两种参与互动的方式，一种呢是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直接交流，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另外呢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给我们发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我们看到柳进强就说了，前两天我自己闹了一个乌龙，不小心把咱们节目的频道动了一下，就不知道，我就说嘛，怎么两天都没有听到节目，我还调侃说节目组是放暑假了。

设备，所以呢，我们在每个周二的下午都是要检修机器的。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没有节目。当时我们会在每个周二的时候，大家召集到一起开会呀，或者是说一点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每周二的下午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时间。或者是周二关机的时候，那值日生就要负责把这个机器给它打扫干净。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啊，好像是从有1019之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没有说什么时候要检修机器呀、什么的。如果是需要检修的话，是在节目结束之后，之前节目最晚的时候是在11点，11点之后呢，咱们的技术老师就会挨个的给检修一下机器。因为你这条消息啊，我又回忆了一下过去的日子，觉得呀，这个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好嘞，咱们接下来呢，继续聊一聊。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如何去包容，或者是去容纳孩子的坏情绪，但是呢，在告诉或者分享大家容纳坏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之外，我们也会提到父母首先要先照顾好自己。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是，照顾孩子的坏情绪之前，请先照顾你自己的坏情绪。我发现啊，很多朋友当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第一反应啊，就是先自责，就是先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当然并不是说这样的方式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呢，在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到自己的情绪，先从情感上安抚自己。如果你说啊，我看看我哪里有什么不对，其实就是来到了一个理性的层面，那你自己的情绪事实上也是被自己第一个忽略掉了。那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当宝宝开始又哭又闹了，或者显得非常委屈的时候，那爸爸妈妈的内心呢，就会有一团无名的火腾的就升起来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呀，怎么总是一直哭呀。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在那一刻的时候呢，很多父母内心会有非常冲突的感受，一方面觉得需要做一些什么来处理孩子的坏情绪，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气头上是没有办法行使父母职能的，甚至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脾气而伤害到孩子，这就是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了。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啊，在我们看安全录像时会有这样的一段提示，当飞机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氧气面罩掉落时，同行的大人需要先为自己戴好氧气面罩，才能去为旁边的孩子戴上。这给了我们启示，就是在充满压力的情境中，成年人永远都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才能去照顾孩子的。这是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则。很多爸妈可能会担心啊，当我们把孩子放在旁边，任由他沉浸在坏情绪中，是否会给他留下阴影呢？那我记得有一位同行老师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孩子并不是豆腐，并不会一碰就碎。那当然这句话呢，我们是部分认同的。我们当然可以允许孩子在一段时间内去经历一些坏情绪，比如哭泣，或者对一些事情感到愤怒，但是我们需要避免让孩子体验到来自爸妈的抛弃感。我们只是让他暂时等一等，并不是抛弃了他。而这种抛弃感是指，有的爸妈在自己的脾气上来的时候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再怎么我就不要你了，或者我就不理你了，或者说如果你现在不停下来的话，我们就走了啊，你自己随便啊，你爱谁回爱回谁家就回谁家。那可能爸妈会觉得，哎呀，就是一句话而已了。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表述会让孩子感觉到非常的恐惧，
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并不被父母所接纳。

0: 甚至有可能会因为坏情绪而受到惩罚，那就是被抛弃嘛。如果我有坏情绪，被父母知道了，我就会被抛弃。而这些感受真的是没有办法对孩子提供一点点帮助的。但是哎，语言就是这么有魅力，我们当然可以换一种说法啊，你可以现在在这里哭一会儿，但是爸爸妈妈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那你去房间里面待一会儿，等你需要的时候你再过来找我们吧。或者是你现在在这里哭，我们也很烦，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会在这里陪你一会儿，我们都冷静一下。那这样的表述会让孩子感觉，虽然当下爸妈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自己，但是至少他愿意维护这段关系，这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状态。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这种不离不弃对对方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体验。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因事故，运城北机场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
1: 海平面
0: 来，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又是一周了。是的，时间过得可真快呀。红桃可以说，周五晚上好，亲爱的芝姐，这周末哪天值班呢？周日的早上值班。瑶瑶同没烦恼，你的消息有点长，我下一个时间段回复你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摇摇头没烦恼，一起来看一下你的消息啊。我想很多家长呢在这件事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但是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借着摇摇头没烦恼这两天的烦恼，呵呵，没烦恼，不是没烦恼吗？好的，来听一下啊。他说，芝姐，孩子不听话，一天吃冰淇淋吃4-5个，说也不听，还偷偷吃，进屋拆一个咬两口，然后放到冰柜里，过一会儿呢又进屋咬两口，一不注意就去偷吃，揍吧孩子可怜，不揍吧他不听话。我有两个困惑啊，第一，这个冰淇淋为什么会放在冰柜里？这个冰淇淋是谁买的？而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冰淇淋？他一天能吃4-5个，也就是说冰柜里面有很多个，是有人给他放进去的，对吧？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想法，底层的逻辑哈，就是说吃冰淇淋不太好，吃辣条也不太好，吃多了零食也不太好。

是我们真的来自于这种跟孩子有一些对立的这些思想，是因为我们认为吃这些是不太好的，但是我们认为的对吗？他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孩子并不这么认为呀。你想想呀，我们都知道，摇摇头没烦恼，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现在去读书，你考一个什么样的文凭，你就可以就是去达到你想要的那样的目标，或者是你就会比现在更加的成功。那你能做到吗？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能做到吗？是吧？它里面肯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而对于孩子来说，你不让我吃冰淇淋这件事情，就像我逼迫你一定要考一个博士的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学历回来，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对你来说，你要再提高多高的文凭是非常难的。对于孩子来说，你不让我吃冰淇淋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难的。而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是来自于我们扩大了吃冰淇淋、吃辣条或者是喝饮料它的一个就是把这个灾难的这个想法把它扩大化了。所以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孩子，首先我们从现实层面分析孩子，他在这两个月在家里面，他每天吃多少冰淇淋算是多的，吃多了之后会怎么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孩子聊一聊，你有没有真实的去跟孩子表达，因为爸爸看了什么样的新闻，有一个小朋友他一天吃的超过了五根冰淇淋，然后他肚子特别疼，后来到医院里面医生给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他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吃冰淇淋了。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呢？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对身体有一些危害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孩子小，你跟他实话实说他听不懂，事实上你如果跟他表达对他的爱和担忧的话，他是您能听懂的。摇摇头没烦恼，我现在教给你一个方法，你去跟孩子聊，你说，哎呀，冰淇淋这么好吃，爸爸也想吃，是吧？小朋友们，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这个是很正常的，你也喜欢吃，这是你心里面非常真实的感受，我们是需要尊重他的。首先我们确认孩子的这种感受是需要被尊重的，他感觉到你看见他了，他就愿意把你纳入到他的内心去听一听，哎，他作为我的长辈，作为我的爸爸，他是来管我的，那么他既然这么爱我，他能够看见我。

你就可以跟他去表达你对他的担心。那你说，昨天呢，我宝贝儿子吃了五个，没关系的啊。那么咱们也是刚开始吃，那今天呢，咱们能不能减少两个，吃三根行不行呀？这样你就可以让孩子大大方方的在你面前吃。然后你就说，那明天咱们再减少一根，早上一根，下午一根，或者两根都在下午吃，行不行呀？但是哈，我个人认为，其实并不需要一口都不让孩子吃。来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家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是非常喜欢喝饮料的，他喜欢喝可乐呀，喝各种各样的饮料。而我呢，为了贪便宜，我一般一买就是一打，你们也知道超市里面卖饮料一打就是六瓶，然后就是六瓶可乐，六瓶健力宝。因为健力宝是我的执念，我小的时候因为想喝健力宝是一口都没有喝到的，所以长大之后我去哪里去喝饮料都是要喝健力宝的。所以在过去的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家的饮料其实是从来没有断过的。但是你们真的认为你把那些饮料全部放在家里面，孩子就会毫无节制地把它们全都喝光吗？其实并不会的。孩子吃什么喝什么，他只是在一个短期内，可能让你看上去他吃起来很可怕，喝起来就是没有什么节制，也就是那么几天。然后过了这么几天之后，然后他就不会那样吃喝了。那经常性的就是他喜欢喝喜茶的那个奶茶，就是好像是苹果味儿的，他觉得非常甜。然后我就给他，就是网上只要一有活动，我就给他买，买回来大概买了40几瓶，放在家里面。后来呢，他也就只喝了3-4瓶，剩下的30几瓶全让我给喝了。所以说，真的不是那么的，孩子其实你只要你同意了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干的时候，他就没有那种迫切的需求了。

0: 怀中，他不甘的寂寞。
1: 后来呢，因为家里买的饮料太多了，我就开始呢到处送人饮料。然后有一次孩子说想喝旺仔牛奶，然后就买了4箱，结果他只喝了，就是他自己扎扎实实的喝哈，大概就是不到1箱，也就是10几瓶吧。然后那也是经过了2-3个星期一个月的时间喝掉的，然后剩下3箱就是基本上被送人的送人啊，自己喝的自己喝，就是这样的。

0: 时候。
1: 可能啊，对于一些饮料呀，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垃圾食品呀，它确实是有一些，确实是啊、有一些含量对孩子不是那么的友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如果与其我们去跟孩子去斗智斗勇，让孩子偷摸的一口都没少吃，而且还不敢光明正大的吃，那我们还不如大大方方的跟孩子一起聊一聊，他该吃就吃。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一个这样当下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自己无法调节、无法承受的时候，这些饮料啊，或者这些油炸食品呀，其实是真的可以抚慰到他们的心灵的。但是这些全都是一个过程，他不会真的让孩子就是多少年了就一直都喜欢吃这一类东西。你像现在很多成年人，包括已经上了高中的、高中毕业的这些孩子们，还会喜欢吃辣条吗？我想没有几个还会喜欢吃辣条了。来看一下1729说，志姐晚上好，嗓子发炎肿痛时去看医生，医生就建议吃点冰激凌，相当于冰敷喉咙。

0: 这样的情况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我到现在都还吃冰淇淋呢，我经常去抖音上团购 DQ 的冰淇淋，然后去到一个城市里面，我之前给孩子买冰淇淋，那之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哎，我怎么突然，对，星巴克，然后孩子喜欢吃冰淇淋，我们一天吃了四大杯冰霸，那个星巴克的冰淇淋，四大杯，到最后我和孩子吃到第四杯的时候，我们就说，孩子说，妈妈，我冷得不行了。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星巴克的那个大杯冰淇淋了，就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几年了，再也没有吃过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点歌时间，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然后我看到啊，就是1729要点播的歌曲是囚鸟，一会儿帮你安排。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086。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

0: 晚上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本来要直接放歌了，因为我看到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摇摇头没烦恼。我刚才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我会问你，我有两个困惑。第一个困惑是他怎么可以一天吃四五个呢？冰柜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你看你说，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下次不买这么多了，想吃买一个两个，我就知道这个冰淇淋是你买给他的。我觉得一次买一堆冰淇淋是有好处的，我也是一次买一堆，大概就是买一二十根的那种，有时候会买一整箱冰淇淋。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家的雪糕就是冰箱里面是不会断的，然后我还会时不时的去买一些孩子喜欢喝的饮料回来。我们家冰箱里面，孩子只要一打开冰箱，我要保证他可以随时看到他喜欢喝的和喜欢吃的。他不一定喜欢吃，也不一定喜欢喝，但是呢他要有。那我觉得一次买很多，第一你批发肯定是便宜的啊，这是实打实的一个优惠啊，那么一个实惠。第二，我刚刚这么表达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你作为一个爸爸，你想要满足孩子的那个心。在心理学上有这样的一句非常深情的一个例子，如果孩子他跟你要一块巧克力，你给他买了十块巧克力，剩下的九块都在说我爱你，你能理解这种感觉吗？所以你别因为我没有说清楚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这个意思。我想他要吃冰淇淋，他没有说几个，而你给他买了一堆，而那一堆冰淇淋每一根都在说爸爸爱你。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非常非常爱你的孩子，他是能感觉到的。只是说在我们爱孩子的同时，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式方法。所以呢，你按照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方法，一些语言的这个技巧，或者是一些真实的表达，你去跟孩子聊一聊。而且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比如说你那边有没有类似于像 DQ 呀，或者是就是可能会更香甜更健康一些的冰淇淋，那你可能去专门请孩子吃一下。我觉得这个一定会给孩子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爸爸是允许我吃的，他还会请我吃更好的冰淇淋，但是呢他觉得我吃多了他是会担心我的，他是能 get 到你这个点的。所以你看，我从你的那句话里面，我就听到你说，揍吧孩子可怜，不揍吧他不听话。所以你一边也很心疼孩子，一边呢又害怕他吃冰淇淋吃太多了会伤害到自己的健康。所以你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就差一点点的方法了，没关系的。你看我现在解释清楚了吗？那个方法你能用吗？对你来说难不难呢？好的，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要一首林志颖的《星云》。好的，刚刚就看到你的消息了，把你的歌曲安排在了第一条了。来看一下1729说扁桃体发炎喉咙肿痛时，医生有时会建议吃冰激凌来缓解症状，这在影视作品当中是很常见的，真的吗？紫蛙说原汁晚上好，打个卡，欢迎紫蛙。上一次见你还是一个月以前了是吧？用心说我来了我来了，欢迎欢迎，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豆宝爷说芝姐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好的。天上的

好的，看到紫蛙说，其实我一直在的，只是在车里收听，所以很少互动。你直播间也会偶尔去的，也打卡。是的，是的，嗯，我知道了。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我前两天采访了一个企业家啊，就是他也是说他从来不互动，但是他经常听节目。刚开始我们联系他说要采访的时候，他还以为我们这边是诈骗。后来我加他微信的时候，我说我是原汁，哎，一下子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因为听过节目。好的，谢谢各位朋友一直默默的在收听，默默的在支持。来，摇摇头没烦恼说，我家孩子7岁了，70斤，想吃汉堡，家里人不让孩子吃，我也有时候偷偷让他吃一个，也不让他多吃，吃那些东西特别爱发胖。事实上你不这么认为，只要你不这么认为，他就不是这样的了。可能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也不太同意。那么摇摇头没烦恼这句话我先送给你，你先理解一下，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我后面再跟你慢慢解释，好不好？不用担心，只要不是过量的，只要不是天天吃，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知道哪些品牌是可以吃的，哪些品牌曾经被曝光过，你就不要吃它了啊。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嗯，知道了，芝姐，你是一个很有爱的爸爸，我相信你能够理解并且悟出这里面的一些道理的，加了双引号的道理啊，我并不是喜欢跟人讲道理的，我更愿意跟你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底层逻辑，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家长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孩子，同时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也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让我们原原本本的那个爱可以在所有的情绪的拨云见日之后浮出水面，真正的用那种爱的感觉去爱孩子，而不是把爱藏在焦虑的后面，担心的后面，各种各样的设想的后面。明明买了这么一堆的冰淇淋，肯定是爱孩子的呀，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表达出来就好啦。好的，伴随着多宝鱼儿点播的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谢谢你们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
4: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1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聊些有的没的，散步走前第一天，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到疲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3: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我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0: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0: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

0: 零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南的枝头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都想尝尝鲜。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长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4: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看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

0: 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2: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1: 你们快来看啊！
4: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1: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芮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

0: 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式车站1019。

0: 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休的传送，我独坐睡莲洞，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装哑作聋，不诉诸被云起捉弄。

看小酒粉涌笑你多平庸，像风筝被人遮入了低空，我面带笑

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想得到的太多，大多数的都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逃离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咋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能这么

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航会，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朽，就为了猛攻的

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0: 其二送任你浪，武当派响当当，控场输出样样强，
1: 衡山派人期望，小姐姐们贼漂亮，
2: 无心手艺就是刚，
3: 日月神教我最狂。
1: CPDD 团灭了。

搭乘星轮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飞机登机，您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
1: 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碎裂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我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茶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啊，姐妹，有没有发现，在有些词前面只要加上一个好字之后，仿佛不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多很多。他有一个好身材，所以就不能随心所欲吃爱吃的东西。他有一个好长相，所以就不能不化妆出门了。他有一个好性格。

0: 所以就必须温柔，不能有脾气。他现在正是最好的年纪，所以就不能长大，不能变老。等等，我们并不是第三人称的那个他，别忘了好字是怎么写的，女子。没错，最好的那个正是我们自己，加油姐妹。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骨质疏松后常用的治疗药物都有哪些呢？
2: 目前在临床呀，我们常用的药物主要有三类。一呢是抗骨质吸收的药物，它能够减少破骨细胞对骨骼的破坏，比方说双磷酸盐类的，它主要适合大多数的骨质疏松患者。那还有降钙素类，能够缓解骨质疏松引起的骨痛啊，比较适合伴有明显疼痛的患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促进骨形成的药物，

0: 它可以刺激成骨细胞生成新骨，比方说特立帕肽，它比较适合严重的骨质疏松或有多次骨折史的患者。第三个呢，就是基础补充药物，就是我们说的钙剂和维生素 D。钙剂是骨骼合成的原料，需要根据饮食中钙摄入量调整补充的钙量。那么维生素 D 的话呢，它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尤其适合老年人、日照少或者吸收差的人群。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喝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

0: 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0: 人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啊，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小小泰山拿下。
9: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8: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9: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8: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0: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8: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

0: 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